0: 周末将会缓解。再热也不预报40度，这是真的吗？预报温度和体感温度为什么不一样？
1: 不刷题，不考试。教育部新发布的科学探究任务，如何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0: 科学验证，西伯利亚地区的甲烷年排放量10年里翻了一番，照此发展，未来地球会怎么样？人类又该怎么办？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晚8点已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而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6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国际油价6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7.29美元，涨幅为2.7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3.83%。也门政府军6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该国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委内瑞拉外交部和智利外交部6号分别发表声明称，双方已交换外交照会，正式恢复两国领事关系，并决定在两国首都互设总领事馆。双方还就下一阶段工作达成一致，将循序渐进推进双边关系全面正常化。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波黑中央银行6号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入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6号在意大利罗马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2天的密集磋商。

0: 谈判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1: 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团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双方停战试点区域没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双方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黎巴嫩提交了一份关于黎巴嫩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并坚持认为第一步应该是释放第一批被扣押的平民。以色列方面则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失踪或遇害的黎巴嫩犹太人的姓名。消息人士补充说，美方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与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和边界问题进行合作。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据悉，双方在下一轮的谈判日期暂定为9月1号。
2: 目前进一步推动框架协议落地的一大障碍在于黎巴嫩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美方一边表示不会向以色列施压撤军，另一边将这一烫手山芋抛向了黎巴嫩政府。那黎政府能否拿出可行的办法协调国内的各方分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

0: 那他就有可能通过谈判跟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一定的协议，让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作为一个正常的政党来参加黎巴嫩国内的政治活动。但是到现在为止，黎巴嫩政府也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所以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边，黎巴嫩政府虽然承诺说他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呢，他没有好的办法来落实自己的承诺，因为对黎巴嫩政府来说，它的底线是不能因为解决真主党的问题，再引起黎巴嫩国内的内战。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前一天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伤事件的回应，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离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报复性军事打击，目标包括离真主党的武器储存设施、一处指挥中心以及多处军事基础设施。
2: 随着黎以双方再次陷入边打边谈的状态，接下来双方会走向持续低烈度的摩擦，还是存在再度大规模冲突的风险？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彻底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就是以色列要全面停火、全面撤军，最后双方要签署和平协议。现在来看，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当然呢，未来说再一次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以色列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真主党的武装。那么以色列军队之前就有高级官员说，如果以色列要通过军事手段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就只有一个办法，要把黎巴嫩全境全部军事占领。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他还是要通过外交和谈判手段来推动黎巴嫩政府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最大的可能就是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一夜之间，黄金又成了市场的主角。八月六号，国际金价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刷新六月下旬以来的新高，单日涨幅超过了4%。那此前呢，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000美元到4150美元的区间里横盘震荡了一个多月，这能不能说明黄金已经是重新进入到了上涨通道里？我们先来看看左右这轮上涨的诸多因素。近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消息不断的传出，那与以往地缘局势缓和、避险需求下降、黄金跟随下跌的逻辑不同，现在海峡重新开放的预期增强，国际油价较高点回落，这样一来继续推高美国通胀的动力就有所减弱。加之近期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

此前市场上存在着比较多的看空黄金的仓位，当金价连续突破重要技术点位之后，形成了空头回补行情。通俗的说，4100美元到4200美元是之前一段时间内金价反复试探的阻力地带。那很多交易者就认为涨到这个位置就该跌了，于是在这一带做空卖出。那这次金价直接跨越4200美元的关口，把这道坎儿给踩破了。之前赌黄金下跌的空头越亏越多，那为了止损只能被迫的买回平仓，放大了涨幅。那可以说技术性因素助推了金价的跳涨，那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一个交易日的大涨等同于长期牛市的开始。判断黄金是否真正有反弹转入趋势性的上涨，接下来至少还要看三件事。一是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否会得到真正的缓解，那这关系到油价与利率的前景。现如今能源市场已然是非常的脆弱，那这是金价再次上涨的主要障碍。二是美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会不会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第三个需要观察的事情是全球央行的购金是否会持续的支撑黄金市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持黄金储备289吨，购金量同

0: 级的大风，那阵风会有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者地区风力更大。大规模的强降雨会从明天8号开始，8号到10号我国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9号后天，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提醒华东一带的朋友们要提高警惕，双休日途经沈海高速的江苏、浙江、福建路段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调整行程。而台风白海豚的能量不止于此，在它登陆之后，风雨并不会停止，它会进一步的深入内陆。届时如果与冷空气相遇，会给北方的很多会给更北的地方带来强降雨。预计呢，给内陆带来的影响至少会有5天，需要大家保持关注，提早防范。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率先影响北方的则是冷空气。前两天一度体感温度超过40度的东北一带会率先的降温，沈阳昨天最高气温还接近37度，今天就会降到只有28度，一下子凉快不少。哈尔滨更是只有20度出头，舒爽的感觉迎面而来。而今天恰好是立秋节气，对于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应景。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云奇。
1: 好的，李克亮。
2: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当前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个全新的职业正在全国悄然走红，他们的工作呢，就是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为此，很多人走进培训课堂，试着重新孵化自己。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4: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5: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着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4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6个字还完全陌生。
6: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趋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5: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3类人最多。
7: 那我们是1月中旬就开始招生，在那个3月、4月、5月这3个月里面，每个月开了一个班。到我们学校来报名的学员呢，主要分3类。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5: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3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8: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5: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学员们一边听讲一边动手，在电脑上运行代码和指令，完成图像识别、大数据处理等实操任务。上海产训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9: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2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过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5: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9: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

0: 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你懂编程的和不懂编程同样用 AI 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不一样的。
1: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原来繁琐的排课和资源协调工作通过模型辅助高效多了。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2: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 Excel 表格去完成的。在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3: 贾志芳的经历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的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要怎么填补呢？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为深远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4: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 68.8% 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 25% 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1: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上海去年有1.63万人次参加等级评价，1.09万人获证。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4: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像基础标注人员的供给还是相对充裕的，但是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1: 这股热潮不止在上海，今年三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5: 参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这次考试呈现出了政策驱动、结构优化、生态完善、场景落地的四大核心趋势。人工智能的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1: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6: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1: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30%，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7: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10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10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1: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5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8: 人工智能训练师作为新增

0: 职业反映了先导产业对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根据本市产业发展对于新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创新推出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构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加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双轨并行多元评价的完整体系，加快重点产业细分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
1: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
0: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确保我们的受训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和市场的认可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1: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

0: 一晚电费不过二三十块钱，所以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的旅居模式呢，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有人提出电车露营正在颠覆暑期的酒店生意。那这是真的吗？我们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1: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2: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而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1: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2: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1: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3: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4: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897万辆，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在催生出自驾游的强劲新动能。面对电车露营新趋势，各地该如何来接住这波流量呢？电车露营对于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另外一种补充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

0: 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1: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

0: 电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1: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这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2: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可以说真的是有点闷热难熬啊！八月份才过了六天，就已经出现了五个高温日了。据气象部门预计，北京气温会在本周末有所下降，但是空气湿度大，闷热的天气还将会持续。
5: 其实不只是北京，我国华北、东北多地近日呢正在持续经历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
4: 那每到高温天气呢，总有网友会发出质疑啊，说为什么感觉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预报呢却没有说呢？那是不是再热也不会预报高温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通报，预计八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其中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以北京为例，五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7: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度呀，然后柏油马路啦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6: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地表温度、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7: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2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正午的这个时段，柏油马路上的地表温度可能会超过50度，但实际我们的气温很少能报到50度的这么一个状态。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体感温度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夏季的时候，没有风的情况下，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6: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

0: 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
1: 炎热天气之下，不少朋友会大量饮水，那这样做能够有效防止中暑等的发生吗？科学防暑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解释，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2: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0: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提示，长时间在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3: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期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1: 领航行动提出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六大探究主题，并且明确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那很多家长听到这里可能心里在打鼓了啊，这是不是意味着要再加一门课呢？
7: 对此，教育部明确表示，不增课时，也不加考试。那么领航行动具体的实施方案是怎样的呢？各地的中小学都有哪些先行样本？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科学探究经历。
9: 一至五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8: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卫育中学课程与教学中心副主任王勇指出，近年来学校以芯片科技为核心抓手，把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落到日常每一节科学课堂里，
10: 专门开设了像电子芯片应用、微流控芯片应用、 AI 机器学习等等项目课程。

0: 比如啊，前不久我们柔性打印触控芯片发光器这个学习项目，学生呢就是通过在天文社团啊，他们发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从这个真实的问题当中开始主动完成方案设计，电路打印呢，化学刻蚀啊，迭代调试啊，最后呢还与科技大厂进行了一个评价交流，完整的一个科学探究的流程。全程当中呢也借助了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选型、仿真试错等等，走完了从发现问题到做出成品，最后解决问题的一个全过程。这个呢就是我们高中阶段落地的深度的做中学。
1: 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2: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铺满小花园时，我们组织学生辨识落叶，学习冬季树木养护，感受自然节律。当湿地中出现小蝌蚪时，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蚪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1: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3: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4: 据了解，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实行。如果没有考试，那这些课程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完成考核？学校如何引导学生做到做中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5: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1: 教育部发布的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4到9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等课时，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4课时。1到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6: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7: 我们会把有一些课程跟国家课程相结合，面向全体学生来开设，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的小团队进行深耕。我们还会继续通过这个以终为始吧，把评价作为促进学生做中学的一个方式，能够生成真正的这个成果。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目前呢，甲烷排放已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约0.5摄氏度，约占工业化以来全球变暖的30%。甲烷不仅来自能源、农业和废弃物等人为活动，还有约40%来自自然过程，其中湿地是最大的自然排放源。
4: 然而，科学研究发现，近年来西伯利亚地区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导致湿地及冻土相关的产甲烷过程释放的甲烷以及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多，这使得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

0: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研究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这一结论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未来这一地区的甲烷排放将会呈现怎样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

0: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
1: 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0: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 5%， 但增长非常快。朱思宏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 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 92%。
1: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

0: 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1: 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0: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1: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0: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
2: 那么面对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将会加速增长的情况，人类又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这项研究对我们认识全球气候变暖有什么重要意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3: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

0: 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2: 新闻纵横。

0: 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4: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5: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6: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

0: 宋徽宗都乐于投身这场品茶竞技，整套赛事依托点茶法展开，底片制茶工艺，调茶手法与茶汤质感。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写下，天下之事立志清白，正是以茶育德，道出宋人借清茶寄托高洁清正的品格追求。 北宋苏轼则留下词句：“豆迎一水，觥涤千钟，绝凉生，两叶清风。”描摹出品饮佳茗后通体舒朗、悠然洒脱的绝妙意境。千年前，产自江西吉州窑的瓷器顺赣江而下，运抵沿海港口，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远航，抵达海南岛乃至东南亚各地。
1: 点茶斗茶的风雅习俗也一路传到朝鲜半岛与日本。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

0: 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3: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1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 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

0: 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 一杆秤量得清鱼的斤两，却挑不动邻里间的情谊。浙江宁波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今年四月突发疾病送医，本以为生意要黄，没想到市场里的左邻右舍齐上阵，帮他把鱼摊张罗得红火如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一家有难大家帮。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2: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3: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2: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4: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2: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5: 这不给什么啦？
2: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6: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2: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4: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7: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9: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

0: 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 每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方面8月6号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方正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分析指出，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当地时间8月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巴方希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能够为美伊继续对话创造条件，并推动双方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当地时间6号21:40左右，伊朗格什姆岛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系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向公众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根据台风动态，浙江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已于今天8点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美国白宫6号下午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多晶硅衍生品设定。

此次袭击调查结果。此刻提示，今天迎来立秋节气，又到了贴秋膘的时候。相关专家表示，秋天易燥，此时宜食用清热健脾、利湿润燥、滋阴润肺的食物，素食也能贴秋膘，建议多吃这两种菜，菜花和芹菜。菜花作为白色蔬菜，含有的维生素 C 比大白菜、豆芽菜要高3到4倍，可以预防感冒。而芹菜则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周转效率提高，行业运行韧性较强。
1: 电费30元吊打1000元房费。媒体报道，电车露营正挑战暑期酒店行业基本盘。电车露营真的会颠覆暑期酒店生意吗？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年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从品种来看，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食品仓储需求较好增长。钢材、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受制造业需求放缓和部分行业进入淡季影响，仓储新订单有所回落。
5: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6: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5: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分品种来看，食品、农副产品等消费品的延伸业务量指数较高，反映

0: 消费品仓储领域对增值服务需求较为旺盛，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2.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后期来看，随着集团天气影响逐步消退，
2: 以及六张网、两型政策等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航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收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9: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
11: 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
13: 这新品怎么样啊？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1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年暑假电车露营成为旅游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者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电费不过二三十元。那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有人提出电车露营正在颠覆暑期酒店生意。那这是真的吗？我们就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去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2: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3: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2: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3: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2: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4: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5: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897万辆，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催生出自驾游的强劲新动能。面对电车露营新趋势，各地该如何接住这波流量？电车露营对传统住宿业究竟冲击还是补充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6: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2: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 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7: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2: 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8: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这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9: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1: 近日，在云南临沧市一户村民的茶地里，发现一条眼镜王蛇和37枚蛇蛋，威胁采茶群众安全。消防部门接警后，及时进行了处置。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坚的报道。
10: 10名消防救援人员在村民指引下抵达现场，经现场勘查和询问了解，该蛇窝位于茶园后方山坡，有一条眼镜王蛇盘踞，并已产下蛇蛋。为避免惊扰蛇类引发攻击，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利用专业捕蛇器谨慎操作。
11: 别抢了，抢了，抢了！当兵，当兵，当兵，等啊，等啊，再等。
12: 1、2、3，好，关键，
11: 赶紧。
10: 随后，救援人员仔细翻找蛇窝，排查是否有其他眼镜王蛇，在厚厚的松针下发现37枚蛇蛋，
13: 30多位，
11: 30多。
10: 救援人员对眼镜王蛇蛋进行了逐一收集，妥善封装。经过一个多小时救援，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眼镜王蛇及蛇蛋已移交至当地林草部门进行专业处置。消防提醒，夏秋野外蛇类活跃，田间劳作遇蛇不要自行捕捉，应及时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1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
12: 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于今天举行。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以多元舞台演绎致敬中国电影，共叙银幕初心。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即将启幕，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率先开展的重点活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将于今天开始到10号，每晚6点半到9点半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及周边区域举行。活动依托大雪花、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台、五环雕塑等双奥景观，设置双奥记忆长廊、奥城风物市集等5大特色功能区，集中呈现奥运城市文化、国际交流、运动体验等内容。气象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步靠近我国。据浙江舟山市普陀区交通运输局消息，今天起全区水上客运将全部停航。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女单1/8决赛中，国乒女队选手蒯曼将对阵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王艺迪将迎战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男单1/8决赛中，国乒男队向鹏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元宇将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今天到本周日，本赛季中超联赛将进行第22轮较量，其中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13: 股市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8月7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开盘。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开盘呢，延续了这两天的这样一个连续走强的一个状态啊，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低开后的震荡走强。但是呢，短期周五时间呢，呈现了一个震荡盘整的格局。那么截止当前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呢是轻微下跌了300点，是3896点，而深成指的话是14140点。那么我们这项创业板指呢和这个车综指呢，现在都是一个震荡横盘的状态，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撤。那市场当前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有这个多只这个就是稀土股票啊，主要是现在一个走强，以及元器件、医疗服务和医药等相应的概念。而现在下跌主要的是这个软件开发、IT 服务和广告、影视等相应的概念品种。那么可以说呢，短期市场在连续这个上证走强之后的话呢，出现一定3900点附近压力。那么关注今天维持3900一线的这种震荡整理，就是。
5: 好的，申瑞。
1: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23: 一夜之间，黄金又成了市场的主角。8月6号，国际金价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刷新6月下旬以来的新高，单日涨幅超过了4%。那此前呢，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000美元到4150美元的区间里横盘震荡了一个多月，这能不能说明黄金已经是重新进入到了上涨通道里？我们先来看看左右这轮上涨的诸多因素。近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消息不断的传出，那与以往地缘局势缓和、避险需求下降、黄金跟随下跌的逻辑不同，现在海峡重新开放的预期增强，国际油价较高点回落，这样一来继续推高美国通胀的动力就有所减弱。加之近期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就业有所降温，那这意味着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而多次加息的可能性就稍有下降，带动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回落，那这可以说是为黄金创造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反弹窗口。不过美元局势都有反复，美联储高利率维持更久的政策基调也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仅靠这些变化很难完全解释黄金一天超过4%的猛烈涨幅。实际上本轮金价上涨还有一个放大器，此前市场上存在着比较多的看空黄金的仓位，当金价连续突破重要技术点位之后，形成了空头回补行情。通俗地说，4100美元到4200美元是之前一段时间内金价反复试探的阻力地带，那很多交易者就认为涨到这个位置就该跌了，于是在这一带做空卖出。那这次金价直接跨越4200美元的关口，把这道坎儿给踩破了。之前赌黄金下跌的空头越亏越多，那为了止损只能被迫的买回平仓，放大了涨幅。那可以说技术性因素助推了金价的跳涨， 那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一个交易日的大涨等同于长期牛市的开始。判断黄金是否真正有反弹转入趋势性的上涨，接下来至少还要看三件事。一是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否会得到真正的缓解，那这关系到油价与利率的前景。现如今能源市场已然是非常的脆弱，那这是金价再次上涨的主要障碍。二是美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会不会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第三个需要观察的事情是全球央行的购金是否会持续的支撑黄金市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持黄金储备289吨，购金量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实际上央行购金具有明显的长期属性，那这也是黄金市场的重要底部支撑，即使短期内金价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支撑金价稳定的基础仍然稳固。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7: 好 City 啊。
2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0: 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3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3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5: 北京时间10点整。
2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新生子女，如敌对外国势力、 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人员的子女，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所生子女等。第二项行政令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政令称，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发布新的规章和指导方针，以遏止赴美生子，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进入或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拒绝入境或遣返曾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等。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态和发展趋势，浙江海事局已于今天8点启动沿海二级防台应急响应。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当地时间8月6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仍支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朗普在当天接受采访时称，赫格塞斯是聪明人，并表示自己仍站在他一边。报道称，尽管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支持度不高，部分共和党人也对赫格塞斯的领导能力有所质疑，但特朗普目前无意撤换他。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7号上午6点，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超13万人受灾，灾情共导致4人死亡，1人受伤。6号，菲律宾警方通报称，近期的恶劣天气共导致6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减，受冷空气的影响。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孵化 AI 训练师，看技能培训如何孵化 AI 小白，解锁就业新赛道。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现役军人秒变急救侠，跪地救人彰显担当。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当前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个全新的职业正在全国悄然走红，他们的工作就是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那为此，很多人走进培训课堂，试着重新孵化自己。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5: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3: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着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四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六个字还完全陌生。
6: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趋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3: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7: 那我们是1月中旬就开始招生，在那个3月、4月、5月这三个月里面，每个月开了一个班。到我们学校来报名的学员呢，主要分三类。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3: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8: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3: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学员们一边听讲一边动手，在电脑上运行代码和指令，完成图像识别、大数据处理等实操任务。上海产训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9: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过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就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3: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关。
9: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

0: 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一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你懂编程的和不懂编程同样用 AI 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不一样的。
1: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原来繁琐的排课和资源协调工作通过模型辅助高效多了，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2: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 Excel 表格去完成的。在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3: 贾志芳的经历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怎么填补，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深远的地方。继续来听报道。
1: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4: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 68.8% 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 25% 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 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1: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上海去年有1.63万人次参加等级评价，1.09万人获证。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4: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像基础标注人员的供给还是相对充裕的，但是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1: 这股热潮不止在上海，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5: 参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这次考试呈现出了政策驱动、结构优化、生态完善、场景落地的四大核心趋势。人工智能的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1: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6: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4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1: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 30%，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7: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10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10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1: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5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

0: 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1: 职业能力考核构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将职业能力考核构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加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双轨并行多元评价的完整体系，加快重点产业细分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
0: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
1: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确保我们的受训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和市场的认可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0: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近日，在江苏淮安市

0: 身而出，跪地为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1: 事发当天，钱王金陪妻子去超市采购物资，刚走出超市大门，便看到马路中央围满了一圈人，还不时地传来呼救声。他快步上前查看情况，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江苏淮安籍现役军人钱王金
2: 到附近一看，这个有一个50岁的阿姨躺在地上不动，然后旁边的人有掐人中的，有掐胳膊的，然后但是没什么反应。我当时询问了一下，他们说是心脏不舒服，然后直接晕倒了。
1: 围观群众虽然有心帮忙，却都不懂专业急救知识。面对这一突发状况，钱王金来不及多想，立刻上前按照急救标准动作为该女子实施心肺复苏。
2: 因为我们在部队培训过这个心肺复苏这项救护技能，阿姨当时这个情况属于比较危险那种，就是现场抢救的黄金10分钟很关键，所以我就冲上去立马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然后按了几下之后，这个有了轻微意识。
1: 女子苏醒后，放心不下的钱王金继续陪在女子身边，待救护车赶到后，又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女子送上救护车，才安心离开。对其危急关头挺身施救的善举，围观群众也都竖起了大拇指，连连称赞。围观群众侯女士：
3: 多亏个小伙子上前急救，及时吧，不然这个大姐就没命了。
1: 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民警康雪茹：
4: 经走访调查，钱王金在群众突发疾病时挺身而出，科学施救，为成功挽救他人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根据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规定，我们确认他为见义勇为人员。
1: 因钱王金已结束休假返回部队，无法现场接受表彰。前两天，淮安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专程来到钱王金家中，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及奖金交到其。

0: 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2: 为防范应对台风，浙江台州玉环包括东沙渔村在内的所有涉海景区，玉环全市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全面停航，沿海各村正在有序开展民防加固、隐患排查工作，筑牢沿海一线防台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张英英的报道。
3: 记者在玉环东沙社区看到，作为临海核心景点的东沙渔村景区已正式关停，景区入口拉起警戒线，全面停止游客入园参观。玉环市卡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陈延辉说，工作人员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临海构筑物开展逐一巡查清场，杜绝游客逗留观浪、近海游玩，从源头防范海边风浪安全风险。
4: 我们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低洼地带风险隐患点的排查巡逻，还有一个就做好游客的劝导。
3: 依托常年防台经验，玉环东沙社区居民自主开展居家防风防雨作业，家家户户利用门框钢制卡槽加装防护木板，筑牢防浪屏障，有效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沿海居民骆风华：
5: 动态有关注的措施嘛，就是真的有台风到了，提早一两天这个闸板要先闸起来，我们这一排都是这样闸的，不砸起来嘛，到时候损失就大了，全部都让砸进去。
3: 据了解，目前玉环全面收紧海上防台防线，全市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全面停航，11艘营运船舶全部进港定点避风。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涉海景区已全部关闭，海上游客均安全撤离，无人员滞留。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现在说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8点，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820公里的海面上，白天将移入东海，逐渐靠近我国华东沿海，并可能于后天9号下午到大后天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那受其影响，今天从东海大部到浙江沿海的风力都会逐步的加大，而大规模的强降雨会从明天8号开始。那预计8号到10号，我国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先后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9号后天这一天呢，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而白海豚的能量不止于此，在它登陆之后，风雨并不会停止，它会进一步的深入内陆，继 届时如果它和冷空气相遇，会给更北的地方带来强降雨天气。预计呢，它给内陆带来的影响至少会持续5天，需要大家持续的关注，提早防范。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率先影响到北方的则是冷空气。近两天一度体感温度超过40度的东北一带呢，会率先的降温。比如说沈阳，昨天最高气温还接近37度，今天就会降到只有28度。那哈尔滨呢，更是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舒爽的感觉迎面而来。而今天恰好也是立秋节气，对于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呢，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应景。不过立秋节气对于南方大部来说，则是夏天的加时赛。华南一带在今后几天高温还会持续，而且空气湿度大，防暑工作依然是不能松懈。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博宇。
1: 好的，李可亮。
1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称，本届政府曾经把油价压得很低，在很多地方，油价降到了人们多年。

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不认为他们，也就是说伊朗，能撑太久。当地时间6号21:40左右，伊朗格什姆岛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系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向公众公布。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

成11名平民受伤。美国白宫当地时间6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当地时间6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07 美元，收于每桶 77.29 美元，涨幅为 2.7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4 美元，收于每桶 82.49 美元，涨幅为 3.83%。 此刻提示，北京市防汛办消息，北京市今天九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拒绝美方介入海峡磋商，美国自认正在参与谈判，伊美表态针锋相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排能否达成共识？
1: 国际新闻眼，你拒签我撤签，美国和巴西爆发签证大战，频频对巴西下手，美国有何图谋？
0: 科学验证，西伯利亚地区的甲烷年排放量十年里翻了一番，照此发展，未来地球会怎样？人类又该怎么办？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进行时，
8: 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他还说，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9: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则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

0: 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1: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
0: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伊朗为什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方态度坚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2: 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做出的妥协，所以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1: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
1: 该草案将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该法案草案目前仍处于专家审查阶段，伊朗议会已要求专家提交完善建议。
0: 离异方面，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6号在意大利罗马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2天的密集磋商。谈判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3: 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团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双方停战试点区域没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双方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黎巴嫩提交了一份关于黎巴嫩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并坚持认为第一步应该是释放第一批被扣押的平民。以色列方面则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失踪或遇害的黎巴嫩犹太人的姓名。消息人士补充说，美方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与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和边界问题进行合作。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据悉，双方在下一轮的谈判日期暂定为9月1号。
1: 目前进一步推动框架协议落地的一大障碍在于黎巴嫩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美方一边表示不会向以色列施压撤军，那另一边将这一烫手的山芋抛向黎巴嫩政府，那黎政府能否拿出可行办法协调国内各方分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黎巴嫩政府一时半刻没有快速的解决的办法，因为真主党是现在在黎巴嫩国内唯一支拥有武装力量的民兵，同时呢又是一个政党， 代表着黎巴嫩国内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什叶派的人群。那么黎巴嫩政府的理想的，如果以色列人撤军了，黎巴嫩真主党他就失去了保留武装的合法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通过谈判跟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一定的协议，让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作为一个正常的政党来参加黎巴嫩国内的政治活动。但是到现在为止，黎巴嫩政府也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所以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边，黎巴嫩政府虽然承诺说他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呢，他没有好的办法来落实自己的承诺。因为对黎巴嫩政府来说，它的底线是不能因为解决真主党的问题再引起黎巴嫩国内的内战。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前一天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伤事件的回应，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报复性军事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储存设施、一处指挥中心以及多处军事基础设施。
1: 那随着黎以双方再次陷入边打边谈的状态，接下来说

0: 双方会走向持续？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撤就是以色列要全面停火，全面撤军，最后双就是以色列要全面停火，全面撤军，最后双方要签署和平协议。现在来看，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当然了，未来说再次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以色列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真主党的武装。那么，以色列军队之前就有高级官员说，如果以色列要通过军事手段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就只有一个办法，要把黎巴嫩全境全部军事占领。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他还是要通过外交和谈判手段来推动黎巴嫩政府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最大的可能就是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你拒签我撤签，西半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一场外交签证大战正式开打。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报复巴西上月拒签两名美方高官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方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2: 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掰手腕了，那此前美国和对巴西挥动关税大棒，那如今又把战火是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那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带您看清美国的关税大棒和签证大战背后的真实图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纸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4: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

0: 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1: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日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2个月，现任总统卢拉正寻求第4个任期，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差距不断收窄。刁大明表示，
0: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大概只领先10个百分点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啊，给巴西加征关税，关税谈判呢还要推迟到选举之后，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10月份的选举结果啊预留各种可能性。
2: 此前美国已经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25%关税，随后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加征12.5%的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并表示将依据经济互惠法保留采取对等措施的权利，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加征。
3: 而这一次，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短期博弈与长期地缘战略交织之下，美巴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5日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4: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1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1: 卢拉还表示，10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 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对内以卢拉为代表的巴西左翼肯定是要施展更加强硬的这种姿态。
1: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5: 尽管他在法律上设置了关税对等的这种法律安排，但是实际上巴西并没有真正的采取对美国的对等的反制关税。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就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的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1: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在2026大选窗口之前对巴西打出施压组合拳，在妄图撬动巴西选举结果的短期目标外，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0: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实际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

0: 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研究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那这一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那未来这一地区的甲烷排放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3: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1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2: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3: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2: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3: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2: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红透露，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3: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2: 朱思红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声明称，此次演习由海军导弹艇编队主导，舰艇编队、近海巡逻艇大队以及海军作战总部等多部门协同参与，数百名官兵及多种型号的舰艇参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6号获悉，黎巴嫩与以色列第7轮会谈结束，下一轮谈判暂定9月1号。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团在罗马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试点区域没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2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联黎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

个月，我国货运员同比增长了10%。今天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日前，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渔船远渔708轮在塞拉利昂海域救起5名塞拉利昂渔民。救援行动完成后，该船依规向塞拉利昂海事和渔业部门完成报备。塞拉利昂海军官员和当地媒体代表随后登船看望，高度认可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该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方将6名古巴公民列入制裁名单，另有2名此前已受美国制裁的古巴公民被追加制裁。此外，还有5家位于古巴的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东海大部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5级，阵风15到16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总台记者直击塔里木河，启动生态输水滋养天然胡杨林。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就在几天前，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世界最大伞索鞍的吊装施工，为后续主桥的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

0: 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眼下汛期风雨多变，江面气流复杂，建设团队如何向天气抢工期，守住施工安全底线？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1: 为了保证我们施工进度，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为施工和应急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并召开多次专家会，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0: 要建成世界主跨最大、车道最多的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一处智慧梁场，现场预制好的箱梁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一片梁片上都有二维码，扫一下，包括梁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说，
2: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
0: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1: 目前我们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狮子洋大桥分东西两个锚定，未来大桥超25万吨的阻拦揽力都将由锚定支撑，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0: 放眼全国，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在广西，一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它就是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告诉记者，目前平陆运河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3: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交通畅则发展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既是人员物资流动的大动脉，更是撬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4: 重大工程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眼下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逐渐织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荣学文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交通廊道与城市群、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激活流通动能。
5: 十五五不仅是补网强链的攻坚期，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从布局走向城市的关键五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将从90%提升至95%以上，有力支撑加快构建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同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塔里木河流域滋养着世界最大天然胡杨林带，面积约1700万亩，被誉为沙漠生命走廊。每年洪水充沛时，流域沿线会启动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今年叶尔羌河将输送1.3亿立方米水用于胡杨林引洪补水。此刻总台记者刘飞正在一处新输水点位，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刘飞，那输水工作开始了吗？来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我先。

0: 艾里克塔木骑手的直线距离是68公里，顺着我身后的方向啊，从骑手奔涌而来的伊尔羌河河水一路蜿蜒在此处，自然形成了一处 U 型的弯道。而今年新开辟的输水点就在这处主河道旁，也是当地胡杨林面积最大的区域。这里的地势啊，是高于胡杨林所在的区域的，有利于河水快速进入胡杨林。那现在呢，挖掘机正在加紧的作业，将河水是引流到这片胡杨林当中。那再过一会儿啊，随着挖掘机挖开了封堵的沙土，河水将会顺流而下，流进到胡杨林当中。那今年这个输水点计划灌溉20万亩的胡杨林，总饮水量是达到了5200万立方米。今年伊尔羌是伊尔羌河常态化生态输水的第11个年头了。究竟如何补水，又如何选择输水点呢？这其中啊有两个核心的要点，一个是精准控水，在补水之前呢，会提前掌握上游的来水量，精细化测量，下定量来下放生态水，让需要补水的胡杨林都能得到充足的灌溉。第二个呀，就是因地施策，在补水之前呢，相关部门会摸排清楚需要补水区域的地势、土壤伤情和树木长势，制定不同的补水办法，从而把控输水量和输水的次数。主持人，
1: 那经过输水之后，这片胡杨林会有哪些变化呢？
0: 那其实输水带来的生态变化不仅体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满眼绿意当中，细微的生物特征也能看到补水的变化。那这两天啊，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一科研人员正在当地开展野外调查，他们啊是依托树木年轮学开展专项研究。那我们也知道，是年轮是树木健康生长状况的晴雨表。科研人员会分别在补过水的胡杨林和没有补过水的胡杨林当中，算取树龄在30到40年的胡杨树心，来检验胡杨的生长状况。那我刚才也看到啊，科研人员取出的这个胡杨木心，那么经过输水的胡杨树心儿比没有经过胡杨这个输水的这个胡杨树心啊，是明显的宽一些。而且我们还在这儿看到了一张这个显微镜下的对比图。那么输过水之后呢，它的这个宽度在显微镜下大概有30-40这个毫米。那其实如果没有输过水的话，它就会更窄一些。这也说明了补过水啊，它的长势是更好更健康的。这些无声的年轮也给我们展示出了这个生态输水所带来的变化。伊尔羌河从过去是洪水泛滥，而如今是变害为宝。这其中变化的可不仅仅是茁壮生长的胡杨林，更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积极作为的生态思想的改变。主持人，
1: 好的，刘飞，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年塔里木河汛期，沿线各地都会抢抓生态输水窗口期，同步开展撒播草籽工作。那眼下在巴州轮台县老草湖退化林区域，当地采用无人机飞播方式投放胡杨、红柳、梭梭等耐旱植物的籽种。那总台记者高鹏飞就在轮台县老草湖飞播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他。鹏飞，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新疆巴州轮台县的老草湖退化区。在这里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生态环境啊极为的脆弱。这段时间呢正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当地也是抢抓洪水资源，疏通引洪渠，修建挡水坝，分片区的对塔里木河沿岸的百万亩胡杨林开展引洪生态灌溉。那么就在我的不远处呢，就是一条最近才完成疏浚的引洪渠，它呢也是连接塔里木河与这片退化林区的生命通道。从塔里木河主河道引水到这里足足有60多公里。那么为了能够让水精准地到达这片干渴的土地，当地也是组织了机械加人工的方式开挖引洪灌溉渠，建设了一批防洪闸项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那么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一片一周前刚刚进行补中进行飞播作业，

0: 实现精准播种，也实现播撒的无死角。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飞播的主力，也就是无人机。在我的身后大概有个50米的地方有两台无人机，他们现在正在落地，正在装填种子和切换电池。他们啊有4个螺旋桨，个头很大，装满种子以后呢就要起飞播种了。像这样一台无人机呢，大概可以携带100公斤的种子，装满一次呢可以播撒60多亩地。我们现在看到还有林业工作人员啊，拿的就是这次飞播的种子，正在往无人机里面倒。他们呢主要是有胡杨树的种子，还有红柳以及梭梭的，这些呢都是一些耐干旱的沙漠植物，很适合自这里的环境。而且这几种种子会采取混播的方式，也符合当地的自然生态规律。另外呢，他们还给我介绍了说，红柳和梭梭的种子呢成活率不太高，他们会给它加上包衣，这样可以起到防病防虫、提高成活率的作用。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无人机已经在起飞，在播种了。那么工作人员呢也是提前设定好了飞行的参数，通过北斗导航系统来精准的定位，把这个无人机飞播的高度啊控制在10米左右，这也是经过反复测试以后得出来的最佳的作业高度。它的效率最高，而且播撒最均匀。像这样一台无人机1个小时就可以播撒100多亩地，效率是人工的100多倍。那么除了飞播之外，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呢还会在引洪灌溉渠的分叉口进行人工水播，也就是在渠道口呢把种子撒下去，凭借水流的力量把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那么无人机飞播加上人工水播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个管空中，一个管水面，可以让每一粒种子都有机会找到适合生长的土壤。主持人。
1: 那听了你的介绍哈，能够感觉到飞播现场是热火朝天的景象。那塔里木河的生态输水后再加上这个飞播作业，都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0: 那么其实生态输水啊对胡杨林带来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在我的现场呢有一张他们工作人员的作业图，这张图呢就是这片区域近几年来的一个卫星遥感图。那么第一张图片拍摄于2008年，当时啊这片区域还没有进行补水。我来给大家形容一下，这片图片上啊整个是一片黄色的荒芜的地带，没有任何绿色。那么第二张图呢是拍摄于2024年，当时啊这片区域第一次有了塔里木河的引洪灌溉。那么可以看到整个荒芜的地方呢中间出现了一小片的绿色，它也代表着生的希望。那么第三张图片呢是拍摄于今年，现在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片区域上出现了大片的绿色。那么这三张图啊就是很直观的展现了塔里木河引洪灌溉的生态恢复效果。那么根据当地林业部门介绍，现在整个保护区植被覆盖率呢已经由原来2018年的25%提升到了现在的46%，也让曾经风沙肆虐的地方如今正在一步一步变成当地的绿色生态屏障。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塔里木河旁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这些绿色啊能够不断的向前延伸。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高鹏飞。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眼下依托22摄氏度的凉爽气候，昆明迎来避暑研学客流高峰。那当地以咖啡为纽带，打造各类消暑纳凉的新场景，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晓敏、赵鹏的报道。
3: 在云南昆明滇池湖畔，为期9天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00余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展演，为游客带来极具云南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滇池边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
4: 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温度很舒服，很舒适。这边的表演也比较具有民族特色，
5: 咖啡节很热闹，然后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
3: 当地以咖啡产业为抓手，推出咖啡家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在现场游客可以一边逛咖啡市集，一边欣赏民族盛装走秀、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打跳、国风演绎、花车

0: 巡游、拉花大赛等各种趣味活动。丰富的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焦颖：
1: 暑期期间呢，昆明的天气非常的凉爽，也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春城。那这次暑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将近300多余场的特色活动，内容丰富多元。
0: 除了在滇池边品咖啡、赏美景，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伴着木脑颂歌的旋律挥扇起舞，或是跟随拉祜族传统歌舞拍手欢歌，在浓郁的民族风情中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印度尼西亚游客：
2: And I really like being here.
3: 我真的很喜欢待在这里，我喜欢这里的天气，舒适又宜人。我还体验了很多文化活动，包括木脑颂歌。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特别美好的经历。我想感谢云南人民那份热情好客。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向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仍维持强台风级别，它的中心今天上午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略有增强。今天下午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后天9号下午到大后天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从东海大部到浙江沿海风力都会逐步的加大，而大规模的强降雨呢，会从明天8号开始。预计8号到10号，我国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9号后天这一天，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在登陆之后，白海豚的环流是以西行为主还是北上为主，会不会和冷空气结合，目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未来强降雨的区域也存在着调整的可能性，需要大家保持关注，提早防范。除了台风雨之外，今天海南、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贵州的西南部和北部、重庆东部、北京、河北中西部、山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午后到夜间有雷雨，雨量分布不均匀，局部地区会达到暴雨的量级，主要的降雨时段是今天下午到傍晚。在降雨来临之前，天气闷热，最高气温依然能够达到35度。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博宇。
5: 好的，李可亮。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1: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海关总署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了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了3.8个百分点。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获悉，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测流程，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线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地时间6号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军援。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援，局势不再需要维持。

贡献。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7号公布今年4月到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美国原公司 Meta 当地时间6号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 AI 模型日前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的系统。原公司尚未披露涉事模型的名称、遭利用的第三方服务名称、漏洞性质及模型采取的具体操作，也没有说明事件是否造成实际影响。原公司表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将在掌握全部事实后发布完整的事件复盘报告。此刻提示：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在今天正式启动。即日起，海南将分阶段发放5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覆盖上百家影院，市民和游客均可领取。本次电影消费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
1: 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引流，千防一面的虚假营销怎么管？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最新消息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进入下半年我国外贸表现如何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看到海关刚刚发布的外贸数据也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国货贸易进出口总值是突破了3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那我们看到其中出口呢是17.44万亿元，增长14%。那进口呢是12.69万亿元，增长了22%。我们特别注意到七月单月呢，我国的进出口是4.66万亿元，同比增长达19.2%。那么七月的出口呢是2.71万亿元，增长了17.8%。进口是1.95万亿元，增长了21.2%。那就在刚刚呢，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紧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的增长形成了有力的支撑。那七月份呢，我国外贸是延续了上半年的良好增长态势，增速呢比上半年加快了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也是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那具体到前七个月我国外贸呈现哪些亮点呢？首先呢，从出口来看，出口的产品结构呢是持续的向新向绿。前七个月啊，我国出口机电产品是11.12万亿元，增长了21.2%，占到我国整体出口的比重达到了63.8%，比去年同期还提升了3.8个百分点。那其中呢，我们特别注意到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呢，分别出口了112亿元、73.4亿元和2681.4亿元，也是分别增长了1.1倍、13.2%和32.7%这样一个速度。那吕大良也表示，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的新优势和增长的新动能。他还透露，七月份啊，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速。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进口。进口的这个增速呀，也是继续的快于出口。我们看到这个我国的进口增速快于出口，现在达到了8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全球更多的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那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的大宗商品进口量是同比增长了3%，其中我们注意到这个金融矿砂进口量是增长了8.2%，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增长了29.7%，占到我国进口总值的比重达到了41.9%。那数据还显示啊，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那第三个特点呢，是我国与全球贸易伙伴的合作共赢。

0: 持续深化。前七个月啊，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是保持了增长，其中呢，对东盟非洲的增长近20%，对美国也是连续4个月增长，贸易合作呢更加的多元和稳定。此外呢，我国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是15.36万亿元，增长了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是18.03万亿元，增长了21%。那第四个特点呢，是这个各种运输方式的进出口目前是呈现一个全面增长的态势。今年前七个月啊，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6.9%、34.6%、40.7%和17.2%。那吕大良也表示，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的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将更加的便捷和高效，外贸企业的选择也更趋多元灵活。前七个月呢，我国的空运和陆运的进出口货值占40%，增长超30%。以上就是基本情况。
1: 嗯，好的，丁飞。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关注安徽，在安徽蚌埠中国传感谷，这里大力发展智能传感产业，打通材料、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终端应用的各个环节，构建起完整的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梁明星。梁明星，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传感器？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应用呢？
4: 嗯，好的。那打个比方啊，其实传感器啊，就是我们所有智能设备的眼睛、耳朵、皮肤跟鼻子，也就是说，它是智能设备感知我们外界世界的一个核心的器官，也是智能科技的一个基础。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呢，传感器已经无处不在了。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家里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它不会撞墙；我们的汽车倒车雷达会发出这种滴滴的预警声，这些啊，实际上都是传感器在工作。那我们既然来到了中国传感谷啊，我们今天当然要看一点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叫脑健康的监测头戴，它就像一个头箍一样哈，戴在头上以后呢，大约3到5秒钟之后就可以精准的识别出当前的一个疲劳度、专注度，包括放松度等等这样一些人体脑部的一个数据。那么这样呢，就对于我们的比如说像疲劳驾驶啊，包括我们的睡眠监测等等行为啊，就会进行一个监测和提示。还有一款呢，是一个非常智能的镜子。这款镜子啊，对我们的女性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为什么？因为只需要轻点这个镜子的屏幕呢，它就可以显示像腮红、眼影，包括底妆都可以随心的切换。而且通过它内置的一个传感器，也可以对皮肤的一个温度、湿度，包括出油度等等进行一个数据的给出一个数据，然后判断出我们当前的一个皮肤的状况。主播，
3: 嗯，那我们很好奇哈，像这样的传感器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那未来这里又将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计划？
4: 我看到啊，像一片圆圆的一个薄薄的一片晶圆啊，它实际上就是智能传感器的一个制造的基座。那这每一片晶圆呢，它都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切割成几十乃至30000颗的芯片。那这一颗颗芯片实际上就是各类传感器的大脑。那走进这儿的一家这个晶圆的生产线，我在这儿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好像是走入了一个无人的工厂，因为这儿呢已经是实现了一个高度的自动化。这个工厂啊，它每个月可以生产晶圆10000片，它有1500米长的这个天车的轨道，54个路口，15台晶圆传输盒同时运行，每天运送3000多次。那么这个相对于我们人工搬运来说，可以安全性来说就会更高一些。而这套国产的系统呢，每年就将为这家企业节约大概3000万元的一个运营的成本。那就在上周呢，全国创业大赛在安徽举办，这儿也是带了最新的传感器的相关技术参加了比赛。而安徽呢，也正在积极的营造创业环境，培育创业文化，也是让像中国传感谷所在的安徽蚌埠这样的老工业基地持续的焕发出新的活力。那么依托晶圆制造的核心优势，传感谷生产的超过 300种传感器的产品，目前已经是可以满足像航天级、车规级、工业级等等这样电子类的产品需求，同时也可以

0: 满足智能汽车、智慧城市、智能穿戴等等这样一些场景赋能增效。那么当前呢，传感股内已经聚集了多家的领军企业，有200余家的智能传感的相关企业已经落户到这儿了，经济规模总量超过了100亿元。那么预计到15-15的末期，蚌埠市的智能传感产业的产值将会达到500亿元。主持人。
1: 嗯，好的，梁明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8月7号，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多人受伤。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条售价26.99美元的毛毛虫能翻过多少片山海？位于浙江宁波鄞州区的一家宠物用品企业给出的答案是，从宁波的土壤里钻出，爬进全球30万个家庭的客厅。
4: 深耕宠物用品近30年，这家外贸企业把原创设计练成了独门绝技，在细分领域站稳脚跟，让小小的逗猫玩具风靡全球，在宠物经济的蓝海里扎下了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周佳儿、鄞州台记者尤昭红的报道。
5: 在这家企业的会议室内，设计师正在复盘爆款单品毛毛虫逗猫玩具的设计细节，为新产品的差异化开发寻找灵感。按下开关，丝线便牵引起一条仿真毛毛虫在孔道间穿梭。技术总监曾格文告诉记者，这款玩具模拟的是猫在野外捕猎玩耍的真实场景。
6: 这个产品呢，专门针对猫的一个习性，喜欢在那个原始的草原啊、公园啊、森林里面去抓昆虫玩耍，同时还要考虑猫嘛，都希望一定要在噪音比较低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产品的做的时候呢，就把它那个噪音广泛做得很低。
5: 集多项专利于一身，这款产品从概念设计、功能验证到量产上市，打磨了整整6个月。但回报同样可观，上市首日销量破千，随后又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深受欧美地区养宠一族喜爱。企业总经理助理童林希说，
7: 这款毛毛虫它在亚马逊的售价大概是在26.99，作为那个宠物玩具来说，它的单价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销量也是非常好。从2024年底，就是2025年初开始销售，差不多至今已经快有30万件。
5: 爆款背后是企业的发展路径之变。该企业从代工起家，曾将产品卖到全球几十个国家，但贴牌这条路利润越走越薄，话语权越来越弱。为了突破发展瓶颈，企业决定开一条新路，组建自己的研发设计团队，打造自主品牌。有了自主研发能力，企业的产品力持续释放，每年推出50多个原创单品，覆盖宠物玩具、食品、用具等多个细分品类，并在全球搭建起高效的生产线、供应链与贸易网。童林希说，
7: 我们总部在宁波，不同品类不同的去做布局，我们有美国的海外仓，然后在上海、在东莞都会有办事处，这个布局是有利于我们产品的成本的降低，可以有更强的竞争能力。
5: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宠物市场规模已超3000亿美元，且正以年均约6%的速度扩张。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布局，从打价格战到定义价值，这家宁波重启用了近30年，在宠物经济的蓝海里扎下了根。
4: 继续关注新闻。清澈的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滑梯直通水面。那这个暑假，相信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都刷到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配文呢写着新开业，暑假有房。可是您知道吗？同样一张图，也许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呢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张图啊并非是真实房源的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的。
3: 更蹊跷的还在后面，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时，还没等说出预定时间，得到的回答就出奇的一致，订完了，近期没房。然后对方呢话

0: 话锋一转，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原来图是假的，只有引流是真的。
1: 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施行，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呢必须亮明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络上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那消费者又该怎么去避开这些 AI 照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3: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4: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2: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3: 暑期都没有了？
4: 对，他就送了10套。
3: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4: 这个目前没有哎。
3: 你能告诉是哪家？
4: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2: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5: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
3: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5: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2: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5: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6: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5: 不是不是
6: AI 图，
5: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2: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5: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3: 那个是哪家酒店？
5: 你
3: 把链接给我，
5: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7: 股市服务站，
0: 股市服务站来连线和讯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8: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8月7号星期五上午的这样一个收盘啊。可以说呢，今天上午市场的收盘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各大指数呢都出现了一个震荡，走强的状态。其中呢，创业板指形成一个领涨。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49%啊，深成指涨1.31%，创业板指涨1.75%。从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今天市场呢实际上是一个缩量的状态，缩量了700亿，那么成交是得到1.7万亿。那么盘面上的热点来看的话，还是这个轮动较快，因为有超过3000家个股下跌的，呈现这样一个明显的分化。特别呢是这个科技类品种呢呈现了一个爆发，特别 PCB 啊，11只成分股出现涨停，而这个医药概念呢，在这个 AI 赋能的状态之下呢，也出现了一个加速的拉升啊，特别像百花医药4连板。什么哈三联啊、凯莱英啊，就是这个连续走强的一个状态。另外一点的话呢，这个跟随这个国际金价等这样的一些有色类的一个拉升呢，今天的这个稀土概念呢也表现的相对活跃。 那部分的一些龙头呢出现了一定涨停啊。另外的话呢，随着国内的这个六朝网的建设啊，六 G 概念呢也是延续的强势。而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信息安全等相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之中。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当前呢仍然延续了这个两天周三周四以来的这种强势。那么下午呢，继续观察这种缩量啊上行的这样一个节奏。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李浩、护月琪。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劲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劲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给生活加把劲儿。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六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欧洲议会当天就休达移民危机召开视频会议，比瓦斯参加了这一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会上表示，休达事件给欧盟敲响了警钟，要实现边境有效管控，欧盟必须与邻国开展合作。但只要边境管控依赖于邻国的善意，欧盟就始终面临风险。他还表示，欧盟应动用一切能够对摩洛哥施加影响的手段，包括签证政策，以确保与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开展合作。一周前，7万多非法移民从摩洛哥经海上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当时海面飘满了大人、孩子，甚至还有婴儿，哭喊声一片。因溺亡和挤压、踩踏等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有100人。休达这块飞地的形成源于殖民历史，而这次的冒险者主要是受到网络上只要游过去就能留在西班牙并获得合法身份的蛊惑。目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被遣返至摩洛哥，那些拼命游过去的人即便留下，也会面临另一场更加冰冷的生存战。从默克尔时期对移民的欢迎，到如今欧洲的大门紧闭，右转的欧洲里，人道主义让位于现实政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8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总台记者获悉，8月7号，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多人受伤。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德国的拆弹人员6号在科隆市拆除一枚因莱茵河水位显著降低而露出水面的二战未爆重磅炸弹。

据德国方面消息，这枚美制航空炸弹重500公斤，于5号晚间在科隆莱茵公园附近被发现。出于安全考虑，方圆400米范围内大约360人被疏散，其中包括一家养老院的住户和附近一家电视台的演播室工作人员。这家电视台被迫改在其他地点录制节目。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水位近来降至历史低位。此刻提示：近期，贵州、青海、江西、甘肃、陕西、云南相继发生6起私家车肇事，导致多名亲友死伤道路交通事故，教训极为深刻。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重点做到6步1会：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会应急处置。自驾游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正审查和完善法案，准备强化对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美方称霍尔木斯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专家解读，伊朗与阿曼商定重构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模式，美国会接受吗？
1: 特朗普承认美国某些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空袭还是防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深陷消耗困局。
0: 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沙特，沙特希望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前景如何？
1: 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美方立场偏向以色列，黎以双方仍存分歧。
0: 俄方表示，如果想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欧洲应停止援乌。乌总统召开专项会议，部署反弹道导弹工作。
1: 修达事件已致约100人丧生。总台记者观察，欧洲之外的欧洲修达为何一次次成为移民危机的前线？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泰国暖武里府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约二十人受伤，枪手仍藏在学校附近，目前仍有多名学生被困校内。据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斯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美方正参与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整体进展良好。更多双方表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 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6: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共识以及安排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7: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

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韩立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

0: 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吉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1: 5号，也门胡塞武装就袭击沙特邮轮先后两次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早些时候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5号晚又击中亚丁湾一艘沙特邮轮，并表示该组织今后还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邮轮的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邮轮通过红海北部。
0: 面对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沙特在军事上进行了有限回击。与此同时，沙特拟与十几个国家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矛头直指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6号，沙特国防部宣布任命阿卜杜拉本·萨利姆·谢赫里海军少将任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司令。沙方表示，此次任命标志着联盟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并将进一步提升其行动准备水平。
1: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难以在红海进行有效的护航行动，对也门胡塞武装影响有限。
2: 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海上防卫同盟没有特别强的实力，那么这个同盟的参与的国家主要是沙特呀、埃及呀、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这些地区国家，应该说这些国家的海军实力、海上防卫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同盟里面也没有像美国包括西欧的这些大国的参与，所以这么一支海上防卫同盟能不能来应对红海的航运危机，我觉得是大概能力上是有欠缺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联盟的行动力也比较差。那么成立了这个同盟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同盟真的组建了这个联合舰队，或者有相应的这种安全的行动。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两个西欧的大国，其实近期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牵头组建所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的行动。那么他们提出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基本上实现了和平之后，他们就要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宽泛的说法。那么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包括他们跟随他们的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护航的。那么以此相比的话，我觉得像沙特组建的这个海上同盟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在红海进行有效的这种安全的护航行动。
1: 继续来关注泰国校园枪击案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了解，目前泰国南乌里府校园枪击事件的凶手被发现已死亡，可能为自杀。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目前该校园枪击案已造成2人死亡，约20人受伤。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6号在意大利罗马结束。此前双方已经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2天的密集磋商。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3: 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团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双方停战试点区域没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双方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黎巴嫩提交了一份关于黎巴嫩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并坚持认为第一步应该是释放第一批被扣押的平民。以色列方面则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失踪或遇害的黎巴嫩犹太人的姓名。消息人士补充说，美方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与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和边界问题进行合作。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据悉，双方在下一轮的谈判日期暂定为9月1号。
1: 在里以罗马谈判结束后，美方称本轮谈判取得进展，但消息人士透露，在解除真主党武装议题上，美方立场偏向。

0: 让以色列、利益双方仍存分歧。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六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现已结束，在技术和专家层面富有成效。该发言人称，双方在推进和扩大停战试点区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根据这一进程，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但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六号援引黎巴嫩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黎巴嫩军队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进度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偏向以色列的立场。报道指出，美方已于前一日向黎方谈判人员明确表示，美方不打算向以色列施压，以促使其加快撤军。美方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在解除全国范围内的真主党武装方面采取具体且明确的步骤，以此作为加速和扩大双方停战试点区域的前置条件。从本月4号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
2: 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部分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没有限制，但是也有一些类型相对紧张，因此仍然需要继续补充库存。
0: 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
2: 5号，美国退役陆军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采访时指出，美军当前在海湾地区的武器消耗速率严重削弱其同时应对多线冲突的能力，这让美国处于风险之中。
3: 你会听到业内人士把这种现象称为战区税，在海湾地区打击伊朗的这场战争相当于向其他美国可能需要部署作战力量的战区征收了一笔税，因为大量这类高需求低保有量的武器都被投入到这一战场使用，导致其他战区根本无法获得满足作战需求的这类装备。要知道，美国军方始终将多线同时爆发冲突视为需要全力防备的最棘手的场景。我认为可以明确的是，海湾地区当前的武器消耗速率已经让美国陷入了风险之中。一旦我们真的卷入多场同步爆发的冲突，现有储备根本无法支撑作战需求。
2: 美军武器弹药消耗问题也引发美国朝野多方观点割裂。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认为，这一现象暴露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深陷消耗困局，空袭或是防御，美军面对伊朗针对性反击持续对峙，令美方综合压力不断攀升。
4: 关于美军武器装备，尤其是拦截弹药消耗的问题，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白宫公开表态与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判断有明显的区别，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这首先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是打不赢也打不起。美国一直避免向伊朗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而采取空袭的方式，但是随着冲突延续，双方之间接连交火，美国看到的是空袭不可能打赢伊朗实现全面的胜利，反而是巨大的消耗。在近一时期，伊朗主动攻击美军基地，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防御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美军来说，防得住成本极高，而防不住代价极大。在这种消耗当中，美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仍然难以兼顾的是区域的这种作战的行动和全面战略博弈之间的这种平衡。对于美国白宫来说，近期在表态当中格外强调的是，美军可以在全球执行任务，但现在更多的担心出现重大的漏洞。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从现在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来看，美国更难以获取谈判场上的优势。此前伊朗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要等一个结果，要等伊朗和阿曼 达成一种妥协，美国必须要接受这种结果。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消耗战的问题，是伊朗准备长驱与美国进行消耗，而美国拖不起。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新社六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柳宾斯基五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格鲁什科六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军援。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援乌，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2: 美军武器弹药消耗问题也引发美国朝野多方观点割裂。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认为，这一现象暴露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施的时间表与责任主体，相关的项目的确定将于2026至2027年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六号，欧洲议会就日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举行视频会议。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丧生。
2: 西班牙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近8万多人的小城，为何一次次的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探访休达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休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
8: 我想工作，在摩洛哥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在西班牙随便做点什么都行，家具师傅、去理发店工作，什么都行，我只想养活自己。
7: 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休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休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9: 休达是一座很小的城市，但这里多种文化和谐共生，我们一直没有任何问题。这次进入休达的那些人说，有人告诉他们来了西班牙就有工作、有食物吃、有房子住，但这些信息都是虚假的。
7: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休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休达居民加弗列拉说，
9: 他们生活贫困，他们希望改善生活，这一点我理解他们，但是也请理解我们，我们容纳不了这么多人，这里只有8万多人，却一下子进入了7万多人，
10: 怎么消化得了？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更没有足够好的政策。
7: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修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修达开了十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11: 有些人不愿意回摩洛哥，于是他们躲在树林里，躲在山上，躲在海边的石头后面，躲在居民区，躲在停车场，躲在建筑物后面，躲在超市里。
7: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修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11: 因为他们意识到这里什么都没有，睡在大街上，没有食物，没有水喝，当地人已经尽其所能帮助了他们，他们也没可以用的钱，这里很多商店都不收他们的摩洛哥货币迪拉姆，所以很多人最后还是自愿返回摩洛哥，没有人赶他们，只是引导他们走，他们只是觉得回摩洛哥比继续留在这里更好。
7: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而从修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修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修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虽然修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0: 修达地方政府5号表示，还有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无法被立即遣返，仍滞留当地。由于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希望将约1000名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修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5号称，目前修达收容了约1100名青少年，收容中心已经不堪重负，许多孩子被安置在仓库中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这让当地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面临。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海关总署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9.5%、15.4%、18.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36万亿元，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8.03万亿元，增长21%。我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近20%，对美国连续4个月增长，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月将在大连召开第3次高官会。高官会期间，中国海关将举办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根据目前情况研判，白海豚可能会给北方带来长时间范围大的风雨影响。专家提醒，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涉水路桥等高风险区，以及养老机构、工棚、民宿、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形势严峻，这些区域防御基础差，避险难度大，一旦遇突发暴雨极易造成重大损失，必须警惕这些重点部位持续升高的风险，全面排查隐患，确保防汛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他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号获悉，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的凶手被发现已死亡，可能为自杀。当天，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多人受伤。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目前，该校园枪击案已造成2人死亡，约20人受伤。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05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当天表示，实际感染的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的病例数。此刻提示，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进一步做好监测、预警、预报、风险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社会面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从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正午60分，近看。

0: 中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全球热浪仍在多国刷新高温记录，莱茵河、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
1: 科学验证，重要温室气体甲烷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年排放量10年里翻了一番。照此发展，未来地球会怎样？人类又该怎么办？
0: 财经世界观，国际金价单日涨幅超过4%，一度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关口，反弹趋势确立了吗？
1: 国际足联管理层力挺因凡蒂诺，因凡蒂诺就出售世界杯赛事股权计划失误致歉。欧足联称，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将继续抵制世界杯。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目前中欧地区正在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国今年夏天接连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来听总台记者卧龙的报道。
2: 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位于大科尔基什县的夏普拉赫廷采当天下午气温达到42摄氏度，再次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斯洛伐克西部城市斯卡利察夜间最低气温仍高达 28.4 摄氏度，创下该国历史最高夜间气温记录，显示此次热浪不仅白天气温极端，夜间降温也十分有限。本轮高温天气并非斯洛伐克独有，与其接壤的奥地利也测得 41.2 摄氏度，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和匈牙利今年夏季也相继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气象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中欧多地干旱加剧，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森林火险等级升高，对农业生产、能源供应和居民生活造成明显影响。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分析认为，本轮极端高温再次凸显气候变化背景下，欧洲极端天气事件日趋频繁。未来几天，中欧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相关部门已提醒民众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和用电负荷增加带来的风险。
3: 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创下自1985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仅约为多年8月平均流量的三分之一。来听总台记者高瞻的报道。
4: 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给罗马尼亚能源供应带来压力。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核反应堆依靠河水进行冷却。由于水位过低，罗方已于当地时间7月28号起停运该核电站的1号反应堆。为尽可能延长2号反应堆运行时间，罗马尼亚有关部门计划通过将4艘装载岩石的驳船沉入河中，形成临时阻挡结构，引导更多河水流向核电站取水区域。核电站方面表示，如果水位继续下降且相关工程措施无法发挥作用，另一座反应堆可能在未来五六天内停运。该核电站为罗马尼亚唯一核电站，其两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该国大约 20% 电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能源部呼吁居民、企业和公共机构在8月31号前自愿减少用电，以缓解电力供应压力。罗马尼亚能源部表示，受严重干旱和多瑙河流量大幅下降影响，罗马尼亚目前正面临能源供应压力。除核电受到影响外，水电生产同样受到低水位制约，邻国部分地区也面临类似情况，电力进口也受到限制。
1: 近期莱茵河的水位也持续走低，6号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的通航水深已经打破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称，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也是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
3: 许多人可能不了解，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目前甲烷排放已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约 0.5 摄氏度，约占工业化以来全球变暖的三成。甲烷不仅来自能源、农业和废弃物等人为活动，还有约 40% 来自自然过程，其中湿地是最大的自然排放源。
1: 然而科学研究发现，近年来西伯利亚地区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导致湿地及冻土相关的产甲烷过程释放的甲烷以及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多，这使得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
3: 最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研究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这一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未来这一地区的甲烷排放将会呈现怎样的趋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5: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6: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5: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6: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5: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6: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5: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6: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5: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红透露，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6: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5: 朱思红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受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稍缓等影响，八月六号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7: 一夜之间，黄金又成了市场的主角。八月六号，国际金价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刷新六月下旬以来的新高，单日涨幅超过了4%。那此前呢，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000美元到4150美元的区间里横盘震荡了一个多月，这能不能说明黄金已经是重新进入到了上涨通道里？我们先来看看左右这轮上涨的诸多因素。近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消息不断的传出，那与以往地缘局势缓和、避险需求下降、黄金跟随下跌的逻辑不同，现在海峡重新开放的预期增强，国际油价较高点回落，这样一来继续推高美国通胀的动力就有所减弱，加之近期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就业有所降温，那这意味着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而多次加息的可能性就稍有下降，带动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回落，那这可以说是为黄金创造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反弹窗口。不过美伊局势都有反复，美联储高利率维持更久的政策基调也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仅靠这些变化很难完全解释黄金一天超过4%的猛烈涨幅。实际上本轮金价上涨还有一个放大器，此前市场上存在着比较多的看空黄金的仓位，当金价连续突破重要技术点位之后，形成了空头回补行情。通俗地说，4100美元到4200美元是之前一段时间内金价反复试探的阻力地带，那很多交易者就认为涨到这个位置就该跌了，于是在这一带做空卖出，那这次金价直接跨越4200美元的关口，把这道坎儿给踩破了，之前赌黄金下跌的空头越亏越多，那为了止损只能被迫的买回平仓，放大了涨幅，那可以说技术性因素助推了金价的跳涨，那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一个交易日的大涨等同于长期牛市的开始。判断黄金是否真正有反弹转入趋势性的上涨，接下来至少还要看三件事。一是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否会得到真正的缓解，那这关系到油价与利率的前景。现如今能源市场已然是非常的脆弱，那这是金价再次上涨的主要障碍。二是美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会不会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第三个需要观察的事情是全球央行的购金是否会持续的支撑黄金市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持黄金储备289吨，购金量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实际上央行购金具有明显的长期属性，那这也是黄金市场的重要底部支撑，即使短期内金价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支撑金价稳定的基础仍然稳固。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五号，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秘书长及国际足联管理层成员均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稳定局面。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否就此平息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五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

0: 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1: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2: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0: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3: 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中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两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来听总台记者朱磊、编辑郭鹏的综合报道。
6: 特朗普表示，政府将对通过酒店等机构组织赴美生子的生育旅游产业展开更大规模、更强力的执法行动。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生育旅游被定义为外国人通过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以在美国境内生育为目的，或协助其他外国人以此方式入境生育。新行政令要求加强打击外国人利用非移民签证赴美生子的生育旅游行为。特朗普称，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他声称，每年可能有数十万人通过相关方式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并举例称，有人曾以家庭名义携带数十名儿童参与相关安排。特朗普还表示，此前最高法院对其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作出不公平裁决，因此政府正通过新的方式推进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行政令符合宪法，并称政府将结束利用商业化生育旅游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做法。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30号曾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行政令授权美国国务卿、国土安全部长采取多项举措，可拒发、撤销相关人员签证与旅行许可，实施永久入境禁令，对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拒绝入境或予以遣返，也可对境内外组织、协助该类活动的机构和个人采取相应行动。新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不再向部分在美出生人员签发或承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前提是其父母双方均非美国公民，且符合行政令列出的特定情形。 相关情形包括父母一方被认定为敌对外国人，包括指定外国

0: 恐怖组织成员或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父母一方为外国政府雇员，包括外交官、使领馆雇员，以官方身份受雇于外国政府的人员，以及享有豁免权的国际组织雇员，通过商业交易、代孕安排赴美国及美属领土生育的儿童，也不在联邦机构承认的出生公民权范围内。此外，若儿童出生在美国某一领土或领海，而联邦法律并未赋予该地区出生者公民身份，则同样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海关总署发布了前7个月我国最新的外贸数据，总台记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韧性十足。记者通过4个关键维度分享在现场的观察。第一个关键词是稳中提速。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0.13万亿元，不仅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更重要的是看动能趋势。前5个月，我国外贸增速是15.3%，上半年增速达到了16.9%，而今天公布的前7个月增速是17.3%，依然保持着逐月抬升的向好态势。在全球贸易同比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外贸能实现这种逆风提速，靠的不是单一市场的拉动，而是多元化市场的纵深拓展，以及我国超大规模工业体系所带来的供应链稳定性。第二个关键

电池是制造领跑。今天海关公布的数据中有几组高端制造的数据非常亮眼，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超 13%、 32.7%。 这个夏天除了传统家电在欧洲热销之外，高科技产品更是表现抢眼，比如中国机器人天团在海外火爆，全球市场上部分高端智能机器人超过80%产自中国，而高附加值的电子元器件、国产芯片等也正跃升为我国出口的核心增量。这表明中国外贸正加速从传统的成本优势向技术与品质优势转变，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重要引擎。第三个关键词是地方活力。我国外贸新动能绝不仅仅集中在沿海，而是呈现出中西部异军突起的新格局。第四个关键词，物流支撑。高效的物流网正在重构贸易格局。海关总署介绍，我国平均每天监管的货运量极其庞大，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今天到8月9号，受降雨影响，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6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6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3%，环比下降6.4%。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6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此刻提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水利部今天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孵化 AI 训练师，看技能培训如何孵化 AI 小白，解锁就业新赛道。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现役军人变急救侠，跪地救人彰显担当。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3: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0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5: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2: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7: 有68.8%的企业。

0: 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1: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2: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着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四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六个字还完全陌生。
3: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趋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2: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4: 那我们是1月中旬就开始招生，在那个3月、4月、5月这3个月里面，每个月开了一个班。到我们学校来报名的学员呢，主要分三类。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一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2: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0: 专属。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1: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过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0: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1: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你懂编程的和不懂编程同样用 AI 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不一样的。
0: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原来繁琐的排课和资源协调工作通过模型辅助高效多了。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2: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 Excel 表格去完成的。在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3: 贾志芳的经历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怎么填补？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深远的地方？继续来听报道。
0: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4: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 68.8% 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 25% 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0: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上海去年有1.63万人次参加等级评价，1.09万人获证。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4: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像基础标注人员的供给还是相对充裕的，但是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0: 这股热潮不止在上海，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5: 参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

0: 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 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
1: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介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确保我们的受训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和市场的认可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0: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13: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附近，北纬28.54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近日，在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区清河路上，一名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突然晕厥倒地，围观群众束手无策。危急关头，回乡探亲的现役军人钱王金挺身而出，跪地为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9: 事发当天，钱王金陪妻子去超市采购物资，刚走出超市大门，便看到马路中央围满了一圈人，还不时地传来呼救声。他快步上前查看情况，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江苏淮安籍现役军人钱王金
10: 到附近一看，这个有一个50岁的阿姨躺在地上不动，然后旁边的人有掐人中的，有掐胳膊的，然后但是没什么反应。我当时询问了一下，他们说是心脏不舒服，然后直接晕倒了。
9: 围观群众虽然有心帮忙，却都不懂专业急救知识。面对这一突发状况，钱王金来不及多想，立刻上前按照急救标准动作为该女子实施心肺复苏。
10: 因为我们在部队培训过这个心肺复苏这项救护技能，阿姨当时这个情况属于比较危险那种，就是现场抢救的黄金10分钟很关键，所以我就冲上去立马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然后按了几下之后，这个有了轻微意识。
9: 女子苏醒后，放心不下的钱王金继续陪在女子身边，待救护车赶到后，又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女子送上救护车，才安心离开。对其危急关头挺身施救的善举，围观群众也都竖起了大拇指，连连称赞。围观群众侯女士：
11: 多亏个小伙子上前急救及时吧，不然这个大姐就没命了。
9: 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民警康雪茹：
12: 经走访调查，钱王金在群众突发疾病时挺身而出，科学施救，为成功挽救他人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根据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规定，我们确认他为见义勇为人员。
9: 因钱王金已结束休假返回部队，无法现场接受表彰。前两天，淮安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专程来到钱王金家中，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及奖金交到其妻子和父母手中。钱王金母亲王月香：
13: 这一次回来休假救了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有这样的儿子，我感到挺欣慰的。
9: 危急时刻，钱王晶凭借扎实的急救本领，果断出手，成功救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现役军人的优良作风与责任担当。钱王晶表示，
14: 作为一名军人，刻在心里的本质就是挺身而出，群众遇到危险

0: 我不能袖手旁观。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条售价26.99美元的毛毛虫能够翻过多少片山海？位于浙江宁波鄞州区的一家宠物用品企业给出的答案是，从宁波的土壤里钻出，爬进全球30万个家庭的客厅。
2: 深耕宠物用品近30年，这家外贸企业把原创设计练成了独门绝技，在细分领域站稳脚跟，让小小的逗猫玩具风靡全球，在宠物经济的蓝海里扎下了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周佳儿、鄞州台记者尤昭红的报道。
3: 在这家企业的会议室内，设计师正在复盘爆款单品毛毛虫逗猫玩具的设计细节，为新产品的差异化开发寻找灵感。按下开关，丝线便牵引起一条仿真毛毛虫在孔道间穿梭。技术总监曾格文告诉记者，这款玩具模拟的是猫在野外捕猎玩耍的真实场景。
4: 这个产品呢，专门针对猫的一个习性，喜欢在那个原始的草原啊、公园啊、森林里面去抓昆虫玩耍，同时还要考虑猫嘛，都希望一定要在噪音比较低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产品的做的时候呢，就把它那个噪音广泛做得很低。
3: 集多项专利于一身，这款产品从概念设计、功能验证到量产上市，打磨了整整6个月。但回报同样可观，上市首日销量破千，随后又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深受欧美地区养宠一族喜爱。企业总经理助理童林希说，
5: 这款毛毛虫它在亚马逊的售价大概是在26.99，作为那个宠物玩具来说，它的单价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销量也是非常好。从2024年底，就是2025年初开始销售，差不多至今已经快有30万件。
3: 爆款背后是企业的发展路径之变。该企业从代工起家，曾将产品卖到全球几十个国家，但贴牌这条路利润越走越薄，话语权越来越弱。为了突破发展瓶颈，企业决定开一条新

0: 开一条先。有了自主研发能力，企业的产品力持续一往。佟林熙说，
1: 我们总部在宁波，不同品类
0: 一往。佟林熙说，
1: 我们总部在宁波，不同品类不同的去做布局。我们有美国的海外仓，然后在上海、在东莞都会有办事处，这个布局是有利于我们产品的成本的降低，可以有更强的竞争能力。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宠物市场规模已超3000亿美元，且正以年均约 6% 的速度扩张。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布局，从打价格战到定义价值，这家宁波重启用了近30年，在宠物经济的蓝海里扎下了根。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于今天举行，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以多元舞台演绎致敬中国电影，共叙银幕初心。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即将启幕，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率先开展的重点活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今天开始到10号每晚6:30到9:30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及周边区域举行。活动依托大雪花、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台、五环雕塑等双奥景观，设置双奥记忆长廊、奥城风物市集等五大特色功能区，集中呈现奥运城市文化、国际交流、运动体验等内容。气象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步靠近我国。据浙江舟山市普陀区交通运输局消息，今天起全区水上客运全部停航。体育方面，今天到本周日，本赛季中超联赛将进行第22轮较量，其中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北京时间13: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

景。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水利部今天八点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公众、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北方防汛在一些地方还存在思想认知的误区，受北方无大汛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存在对极端暴雨的麻痹侥幸心理和警惕性不足。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北方极端天气频发重发，小概率事件已成为现实威胁，必须摒弃惯性思维，筑牢防汛思想防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7度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辖战略管理方案初步。

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当地时间7号，泰国暖武里府防灾减灾办公室说，当天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死者还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当地时间6号发布报告称，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此刻提示：近期网络上流传着“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这个说法科学吗？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如果您短时间外出，如果出门不到1小时，就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比频繁启停更加省电。如果您一整天不在家，建议出门前还是关闭空调，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专家解释，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的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的低温，耗电量就会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刷题不考试，教育部发布科学探究任务，如何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1: 电费30元吊打1000元房费。媒体报道，电车露营正挑战暑期酒店行业基本盘，电车露营真的会颠覆暑期酒店生意吗？
0: 38岁摊主生病住院4个月，菜场邻居们自发轮流帮着看摊儿。不见少的营业额里藏着怎样的守望相助？

0: 近期，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1: 领航行动提出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六大探究主题，并明确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那很多家长听到这里可能在心里打鼓哈，这是不是意味着要加一门课呢？
0: 对此，教育部明确表示，不增课时，也不增加考试。那么领航行动具体的实施方案是怎样的？各地中小学有哪些先行样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2: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科学探究经历。
3: 一至五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2: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卫育中学课程与教学中心副主任王勇指出，近年来学校以芯片科技为核心抓手，把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落到日常每一节科学课堂里，
4: 专门开设了像电子芯片应用、微流控芯片应用、 AI 机器学习等等项目课程。比如啊，前不久我们柔性打印触控芯片发光器这个学习项目，学生呢就是通过在天文社团啊，他们发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从这个真实的问题当中开始主动完成方案设计、电路打印呢、化学课时啊、迭代调试啊，最后呢还与科技大厂进行了一个评价交流，完整的一个科学探究的流程。全程当中呢也借助了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选型、仿真试错等等，走完了从发现问题到做出成品，最后解决问题的一个全过程。这个呢就是我们高中阶段落地的深度的做中学。
2: 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5: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铺满小花园时，我们组织学生辨识落叶，学习冬季树木养护，感受自然节律。当湿地中出现小蝌蚪时，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蚪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2: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

0: 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1: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2: 据了解，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施行。那如果没有考试，这些课程将以怎样的形式来完成考核？学校又该如何引导学生去做到在做中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3: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0: 教育部发布的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4到9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等课时，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4课时。1到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4: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5: 我们会把有一些课程跟国家课程相结合，面向全体学生来开设，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的小团队进行深耕。我们还会继续通过这个以终为始吧，把评价作为促进学生做中学的一个方式，能够生成真正的这个成果。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7: 今年暑假电车露营成为旅游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设备配置，不少自驾者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电费不过20-30元。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有人提出电车露营正在颠覆暑期酒店生意。这是真的吗？我们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8: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9: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而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8: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 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9: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8: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10: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897万辆，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催生出自驾游的强劲新动能。那面对电车露营的新趋势，各地该如何接住这波流量？电车露营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补充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11: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8: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12: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8: 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13: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这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8: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14: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7: 眼下依托22度的凉爽气候，昆明迎来避暑研学客流高峰，当地以咖啡为纽带，打造各类消暑纳凉。

0: 的新场景，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彭晓敏、赵鹏的报道。
1: 在云南昆明滇池湖畔，为期九天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00余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展演，为游客带来极具云南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滇池边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
2: 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温度很舒服，很舒适。这边的表演也比较具有民族特色，
3: 咖啡节很热闹，然后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
1: 当地以咖啡产业为抓手，推出咖啡家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在现场游客可以一边逛咖啡市集，一边欣赏民族盛装走秀、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打跳、国风演绎、花车巡游、拉花大赛等各种趣味活动。丰富的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焦颖：
4: 暑期期间呢，昆明的天气非常的凉爽，也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春城。那这次暑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将近300多余场的特色活动，内容丰富多元。
1: 除了在滇池边品咖啡、赏美景，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伴着木脑颂歌的旋律挥扇起舞，或是跟随拉祜族传统歌舞拍手欢歌，在浓郁的民族风情中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印度尼西亚游客：
5: And I really like being here.
6: 我真的很喜欢待在这里，我喜欢这里的天气，舒适又宜人。我还体验了很多文化活动，包括木脑颂歌。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特别美好的经历。我想感谢云南人民那份热情好客。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在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的一家菜市场，有一个已经空了100多天的水产摊位。过去这些天里，这里的水箱还在咕噜咕噜地冒着泡，鲨鱼台擦得锃亮，只是摊主张松玲的身影已经很久没出现了。原来在今年4月，张松玲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治疗，随后转入康复。
8: 然而在他生病住院的4个月里，他的水产摊位的营业额却没见少，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的报道。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是顾客和邻里眼中的憨厚小胖。4月14号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张秋芬回忆：
10: 阿姨，他说小胖不行了。我说怎么不行了？他说喊他也不吭声了，说的。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他说不行了，说的。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国家老头喊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医生说再晚半小时人可能就没了。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面对进货、饭店配送，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认识张松林多年，是看着他搬进这个菜场的。张松林病倒后，他格外留心鱼摊周边的卫生，地上稍有污渍就立刻清理，还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菜场门口主营现炒热食的私厨老板杨奇辉，本来只做自己的炒菜生意，如今每天傍晚收摊前都要往鱼摊多看几眼，剩下的鱼虾他全包圆拉回自家店里。

0: 管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 什么病怎么啦？一百啊，奖金吧。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说起这一百多天默默的帮助，他们还是满心感激。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2: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虽然消瘦了许多，说话还不利索，但面色已经明显好转。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4: 好，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5: 胖子，等你康复回来之后，来店里我们搓一搓。
0: 菜场负责人周子君介绍说，这个菜场本来就是邻里型菜场，其乐融融的氛围由来已久。近几年每逢过年，大家都会在菜场里办年夜饭，来自天南海北的摊主们就像一家人，情谊正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帮互助中扎下了根。而这一回四个月的鱼摊接力，让这份情谊扎得更深也更结实了。
6: 因为本身我们菜场体量也不大啊，所以大家呢都是在守好自己一个摊以外，都能帮，都在互相帮忙的。我们当然希望他安心嘛，然后今年年夜饭到时候我肯定要邀请他回来，然后有什么事儿只要他们家里人开口，我们这边都会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他。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6号获悉，黎巴嫩与以色列第7轮会谈结束，下一轮谈判暂定9月1号。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

冷和以色列代表团在罗马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试点区域没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联黎部队六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五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的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6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高士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并讨论了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今天正式启用。北京与河北实现临空经济区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业务贯通，打造出一条空陆多式联运新通道。上午10点30分，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将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经济空港、陆港两大枢纽成功联动，打通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日本方面7号援引熊本县方面的消息称，近期发生的强震一度导致当地超10万户家庭供水中断。截至6号，八代市、禹城市等地仍有约36880户家庭断水。消息称，预计熊本县全县的断水问题要到本月底才能解决。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此刻提示，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阳泉市城区、矿区、郊区、平定县、盂县、长治县、平顺县、长治市、平顺县、晋城市、临川县、临汾市、襄汾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虽然带个秋字，但是在全国不少地方依然是暑热闷蒸啊。那立秋这一天有哪些传统习俗，哪些标志性的农事活动，接下来我们共同带大家了解一下。
1: 在浙江金华，一场以金秋十百谷，五谷会丰年为主题的立秋民俗体验活动正在举行，学生们在谷物清香中感受传承千年的立秋民俗。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华台记者何家桦的报道。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豆啊，我们可以磨成豆浆。
3: 活动现场，大大小小的簸箕里面盛满了金黄的稻谷，饱满的大豆，赤红的豆子，黄澄澄的小米，远远看去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丰收调色板。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围在桌前，一边仔细观察不同谷物的外形特征，一边听着辅导老师讲解五谷的历史由来，感受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厚重与喜悦。无义县湖山小学学生兰丽雨诺说，
4: 我学习了关于立秋的一些知识，五谷有稻麦黍菽稷，黍是豆类，南方主要产水稻，北方主要产麦子，我们平时吃的小米粥、米饭都是从这些小小的谷粒来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粒粮食。
3: 认识完了五谷，来自当地青少年宫的活动老师们化身手工指导师，耐心地给孩子们讲解立秋时节为什么要晒秋，五谷又为何被视为丰收的象征，还手把手地教大家创作起了五谷贴画。孩子们在谷仓、麦穗、太阳等象征丰收的图案底板上小心翼翼地涂抹胶水，将一粒粒谷物按色彩和大小精心排列，金黄的小米铺成麦浪，赤红的红豆点缀成太阳。不一会儿功夫，几十幅寓意五谷丰登的作品就在课桌上一次亮相了。学生沈成佑说，
5: 做五谷贴画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要把五谷按颜色一粒一粒的贴到纸上面，我觉得还是蛮累的。农民伯伯们在大热天下面种稻谷，那可能会更累，我们要珍惜粮食，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
3: 节气是写在日历里的中国智慧，更是耕读传家的精神血脉。武义县青少年宫老师徐思阳说，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传统岁时节令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
6: 此次活动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感受民俗，认识五谷，然后亲手制作贴画，在寓教于乐和亲身实践之中，让小朋友们感受我们传统农耕文化所代代相传的生活美学，让他们在厚植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感受文化，认同文化。
0: 李柑是福州市永泰县的有名特产之一，在立秋节气前后啊，正是晒制李柑的这个好时节。那果农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晾晒制作酸甜可口的这个李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村玲带来的报道。
7: 走进当地的一家晾晒场，一排排晒扁上铺满了色泽暗红的芙蓉李和金灿灿的油奈。它们在阳光的沐浴下逐渐脱水，变得干瘪而富有嚼劲。工人们穿梭其间，精心为每一颗李柑翻面，确保它们能够均匀受晒，达到最佳的口感与品质。当地食品加工厂负责人黄长龙：

0: 我选择立秋以后是那时候呢雨季比较少，比较好晾晒，那时候刚好梨子也成熟的，我是选择要 4.5 以上的，这个梨子比较饱满，成熟度比较好，这个口感很好，糖分也多。
1: 据了解，从鲜果到李柑需要经过选果、摇青、洗果、摊晒、腌渍等多道工序，精细加工才能制成高品质的李柑。在晾晒环节，每个晒匾放50至60斤新鲜李果，经过完整的晾晒过程后，最终可得约10斤的成品李柑。这种传统的加工方式不仅保留了李果的天然风味，更让每一颗李柑都凝聚着阳光的滋味。当地食品加工厂负责人黄长龙：
0: 我晒完以后先放在冻库里面，以后呢就慢慢拉出来，就是加工了，再第二道清洗，再深加工。
2: 云南昆明的石林彝族自治县今天也迎来了火把节系列活动的又一个高潮。当传承千年的东方狂欢节遇上立秋日，现场热闹非凡。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昆明石林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冠文。你好，陈冠文。

0: 极具力量感的传统竞技。石林火把节彝族传统摔跤公开赛在长福镇进入白热化阶段，来自各地的摔跤好手在这里一较高下。与此同时，牛王争霸赛也在县内多个斗牛场同时上演，来自云南、贵州、江苏等地的牛王们奋蹄争锋，场面十分震撼。那随着夜幕降临，火把节真正的高潮才刚刚开始。届时，我身后的城市广场及周边大街小巷都将被火光和人群淹没。火把巡游队伍如同一条火龙，将祝福传递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在巡游终点，也会有多处篝火被点燃，大家不论民族，不分你我，都手拉着手，伴随着欢快的大三弦旋律踏歌而舞，而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挥洒着夏日最后的热情，迎接秋天的到来。
1: 嗯，听你介绍现场的这个活动啊，是从早到晚安排的满满当当。除了摔跤、斗牛这些传统竞技和晚上的篝火狂欢，游客还能体验到哪些具有彝族特色的民俗项目呢？
0: 有的，今年火把节将传统民俗与文娱体验深度融合，在县城的主街上设有热闹的非遗集市，游客可以欣赏并购买到精美的彝族撒尼刺绣、民间乐器等手工艺品，现场还有非遗传承人进行技艺展示，大家可以亲自上手尝试简单的刺绣针法或学习弹奏大三弦。美食区也是一大亮点，荞麦粑粑、乳饼、坨坨肉等地道彝族风味小吃香气四溢，让游客大饱口福。此外，在石林风景名胜区门口，白天还有迎宾酒和过火门等彝族传统礼仪体验活动，让游客一踏入石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在立秋之际来到石林，白天观赛，夜晚狂欢，感受一份独一无二的节日记忆。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陈冠文。
2: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节气中秋季的起始。随着凉风至，暑气渐消，万物开始从繁茂转向成熟。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一夜惊心绪的物候流转，更是通过咬秋、贴秋膘等生活图景，生动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秋意律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带来的报道。
3: 不齐朱夏尽，凉吹暗迎秋，天汉城桥阙，星娥会玉楼，寒声喧耳外，白露滴林头，一夜惊心绪，如何得不愁。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永念四气诗中，永立秋七月节勾勒出古人在季夏与初秋交替时的细腻感怀。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立秋之日，敦煌民间盛行咬秋与贴秋膘的习俗，人们通过食用瓜果和肉食，以此防秋燥、补虚损。
4: 敦煌一直是比较盛产瓜果的，它古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瓜州，就是因为它盛产这各类的甜瓜，这个在汉书的注释里面就对它是有记载的。敦煌因为它是盛产羊肉的嘛，就吃羊肉也是贴秋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像莫高窟第85窟这个晚唐的壁画里头，它那个肉铺里面，不管它挂的肋排、腿部，还是说它桌子上放的那个整只的那个动物，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出来，它其实就是吃羊。
3: 发达的畜牧业不仅让古时敦煌人的餐桌上肉食丰盛，更提供了大量的乳制品。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便留存了古人加工烹煮牛乳的生产场景。
4: 像我们在看莫高窟23窟的这个壁画当中，有两个妇女，她们正在这个提着一个绢袋，两个人好像在做什么，这个就是用绢袋去过滤那个牛奶，之后呢乳浆会流下来，上面提出来的那个其实就是乳酪，就是干酪。
3: 与此同时，随着立秋之后天气转凉，田猎也成了当时王公贵族们在郊外不容错过的活动。赵小星，
4: 敦煌壁画中其实还有不少狩猎图，比如说最有名的249窟的狩猎图，牛在前面奔跑，猎人本来是要狩猎这头牛的，但是这个时候呢，突然有猛虎从他身后窜出来，于是呢就出现猎人反弓拉箭去射这个猛虎。

0: 谷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另外呢，我们在像晚唐八十五窟还能看到一群猎人准备出猎的这样的画面，他们不仅是拿着弓箭，那么下面呢还牵着一只狩猎用的猎犬，然后有的猎人手上还拿着这个鹰。
1: 随着天气转凉，蝉鸣变得微弱、急促、沙哑，预示着秋天到来。蝉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意象，文物上的蝉纹不仅展现了工匠的精湛技艺，更承载着古人对自然与生命的哲思。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琪琪、郝夏彤、贾楠一起在青铜蝉纹中感受独特的节气文化。
2: 立秋有三候，其中第三候就是寒蝉鸣。三千多年前的古人正是通过蝉鸣把秋天到来的这一刻定格下来。蝉的一生从幼虫到成虫要经历一次蜕变，在古人眼里也代表着轮回与新生。而古人这种通过观察蝉而得出对时间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也体现在博物馆的文物上。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有一件1985年出土的翼鼎，器身的主体部分装饰了一圈排列整齐的蝉纹。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讲解员李慧对这件器物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3: 它是以云雷纹来打底，然后上方呢又出现了蝉的纹饰，而就在蝉的上方它又有自己的一些纹饰的修饰，所以三层满花工艺，这正是商代晚期铸造青铜器的一个非常精湛工艺的这样的一个体现。这个时期呢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期。能够出现在青铜器上方的这些纹饰，尤其是动物纹饰，其实都是源自于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敬畏或者是崇拜之情，那么蝉也是如此。
2: 大多数青铜蝉纹呈纵向排布，但也有少数例外以横向方式铺陈。比如这件同样藏于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西周蓬基盘，便属于较为罕见的横向蝉纹实例。盘的腹部与圈足各装饰一圈蝉纹，每只蝉首尾相连。讲解员李慧介绍说，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它是这个蝉的纹饰，它是睡倒了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以中间的这个小兽头为中心，向两边呢整齐排布。以其中一只为例，比如说以这个小兽头的右手方的这一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嘴巴做成了新的样子，突出的眼睛，倒三角的身体，它的身子上面呢又用这种横线呢装饰出了它的腹部。但是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两只上肢它是向上伸的，再看它下方，还可以看到它张开的翅膀，非常的生动形象。
2: 这种盘在当时主要作为卧罐之礼中盛水的器皿，通常与青铜仪或盒配套使用。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这件西周蓬衣盘内底所著铭文，成为正史西周时期蓬国存在的珍贵物证之一。破土而出，爬上枝头，褪去旧壳。蝉的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正是出于这种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与崇拜，古人将蝉纹雕刻在青铜器上。这些静默的蝉纹记录着古人对时节变化与生命轮回的观察与理解，历经千年留存至今。
4: 立秋至，暑气渐消，秋意初起。在天津有立秋咬秋、食瓜纳凉这样的传统，咬一口西瓜就解锁了专属于天津人的立秋仪式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玉、于恩泽的报道。
5: 立秋至，暑气渐消，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凉风初至，吃西瓜咬秋是天津的传统民俗。老天津卫素有立秋咬秋、送走暑热的说法。夏秋交替之际，余热未消，秋燥初生，吃瓜不仅可以清热润燥，也承载着天津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天津市民邵秀华，
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 倍儿好，这就是一

0: 气氛。
1: 天津市民李庆华：
2: 吃西瓜，这就叫要求。到那个终点了，要求拿来西瓜咬一口两口吃一嚼。
1: 立秋将近，不少市民也来到菜市场挑选新鲜西瓜。此时的西瓜汁水丰盈，清甜爽口，颇受欢迎。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的消费。瓜果商贩唐丽：
3: 天津人有这习俗，就是到立秋那天他咬秋，吃西瓜人就比较多。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4: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6: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7: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8: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9: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0: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1: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心中。
4: 气象服务站，
12: 我们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现在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的海面上。那今天下午呢，它将移入东海，逐渐靠近我国华东沿海，并可能于后天9号下午到大后天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从东海大部到浙江沿海的风力都会逐渐加大，而大规模的强降雨呢，会从明天8号开始。预计8号到10号，我国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9号后天，在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白海豚的能量不止于此，它登陆之后呢，风雨并不会停止，会进一步的深入内陆，届时如果它与冷空气相遇，还会给更北的地方带来强降雨天气。那预计白海豚给内陆带来的影响至少会持续5天左右的时间，需要大家持续关注，提早防范。那在台风影响之前，率先影响到北方的是冷空气，近两天一度体感温度在40度甚至更高的东北的很多地方会率先的降温。沈阳昨天最高气温还接近37度，今天会降到28度，一下子凉快不

0: 少，哈尔滨更是会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
1: 嗯，好的，李可亮。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七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坚实支撑。工程通水以来，

通过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长期下降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7度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7号通报称，其在叶卡捷琳堡市的仓库因袭击起火，消防人员正在扑救，收货已临时受限，物资被分流至其他设施。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6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滑。此刻提示，今年立秋交接时刻为今天19:42，立秋到来是否意味着夏天结束，秋天开启呢？气候专家介绍，节气与气象并不同步，节气上的立秋不等于气象上的入秋。就24节气来说，立秋是时序意义上的秋天开端，代表万物从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收敛。入秋在气象学上则有着严格的标准，一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降至22度及以下为正式入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雨。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斯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方正在参与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整体进展良好。更多双方表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 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1: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共识以及安排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

0: 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让外界呢不要误以为伊朗是在签订所谓的城下之盟。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吉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2: 5号也门胡塞武装就袭击沙特邮轮先后两次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早些时候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5号晚间又击中亚丁湾一艘沙特邮轮，并表示该组织今后还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邮轮的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邮轮通过红海北部。
1: 面对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沙特在军事上进行了有限回击。与此同时，沙特拟与十几个国家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矛头直指也门胡塞武装。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难以在红海进行有效的护航行动，对也门胡塞武装影响有限。
3: 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海上防卫同盟没有特别强的实力，那么这个同盟的参与的国家主要是沙特呀、埃及呀、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这些地区国家，应该说这些国家的海军实力、海上防卫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同盟里面也没有像美国包括西欧的这些大国的参与，所以这么一支海上防卫同盟能不能来应对红海的航运危机，我觉得是大概能力上是有欠缺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联盟的行动力也比较差。那么成立了这个同盟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同盟真的组建了这个联合舰队，或者有相应的这种安全的行动。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两个西欧的大国，其实近期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牵头组建所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的行动。那么他们提出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基本上实现了和平之后，他们就要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宽泛的说法。那么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包括他们跟随他们的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护航的。那么以此相比的话，我觉得像沙特组建的这个海上同盟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在红海进行有效的这种安全的护航行动。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目前中欧地区正在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国家今年夏天接连创下了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来听总台记者沃龙的报道。
1: 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位于大科尔基什县的夏普拉赫廷采当天下午气温达到42摄氏度，再次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斯洛伐克西部城市斯卡利察夜间最低气温仍高达 28.4 摄氏度。

创下该国历史最高夜间气温记录，显示此次热浪不仅白天气温极端，夜间降温也十分有限。本轮高温天气并非斯洛伐克独有，与其接壤的奥地利也测得 41.2 摄氏度，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和匈牙利今年夏季也相继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气象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中欧多地干旱加剧，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森林火险等级升高，对农业生产、能源供应和居民生活造成明显影响。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分析认为，本轮极端高温再次凸显气候变化背景下，欧洲极端天气事件日趋频繁。

续下降给罗马尼亚能源供应带来压力。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核反应堆依靠河水进行冷却。由于水位过低，罗方已于当地时间7月28号起停运该核电站的一号反应堆。为尽可能延长二号反应堆运行时间，罗马尼亚有关部门计划通过将四艘装载岩石的驳船沉入河中，形成临时阻挡结构，引导更多河水流向核电站取水区域。核电站方面表示，如果水位继续下降且相关工程措施无法发挥作用，另一座反应堆可能在未来五六天内停运。该核电站为罗马尼亚唯一核电站，其两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该国大约 20% 电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能源部呼吁居民、企业和公共机构在8月31号前自愿减少用电，以缓解电力供应压力。

近期莱茵河的水位也持续走低。六号，莱茵河咽喉要道考不河段的通航水深已经打破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称，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也是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

0: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目前甲烷排放已经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约 0.5 摄氏度，约占工业化以来全球变暖的30%。甲烷不仅来自能源、农业和废弃物等人为活动，还有约 40% 来自自然过程，其中湿地是最大的自然排放源。
1: 然而科学研究发现，近年来西伯利亚地区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导致湿地及冻土相关的产甲烷过程释放的甲烷以及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的增多，这使得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
0: 最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研究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那么这一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未来这一地区的甲烷排放将会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3: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1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2: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3: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2: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3: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

0: 聚的碳排放。
1: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0: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

0: 长的情况，人类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这项研究对我们认识全球气候变暖有什么重要意义？继续来听报道。
1: 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2: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2: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3: 法国将从本月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违者可能面临数万至数十万欧元的罚款。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法国大约1/3的人每周接到至少一个营销电话。根据法国先前的监管法规，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电话号码。但消费者权益团体说，部分客户呼叫中心对这类登记名单视若无睹，电话照打不误。法国11家消费者权益团体于2024年联名呼吁立法取缔这类侵犯消费者日常生活的电话营销行为。马克龙政府去年推动议会通过法案，新法定于本月11日生效。法国竞争消费者事务与反欺诈总局办公厅主任爱丽丝·维尔科说，新法禁止企业在未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联系对方，而消费者可随时撤销同意。处罚措施方面，任何拨打非法营销电话的个人将面临每通电话最高7.5万欧元的罚款，对企业的罚款上限则为每通电话37.5万欧元。消费者可向指定政府网站举报非法电话营销行为。
0: 危地马拉火山持续喷发50小时后归于平静。中国之声新闻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5: 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5号宣布，富埃戈火山在持续喷发50小时后归于平静。此前被迫撤离的逾1700名居民已获准返家。富埃戈火山于3号清晨开始喷发，熔岩沿山坡倾泻而下，火山灰、碎屑和高温气体形成的喷发柱高达数千米。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4号在火山周边3省拉响最高级别警报。该委员会5日提醒说，被要求撤离的民众可以返回家中，但仍要保持警惕，因为火山随时可能再次喷发。富埃戈火山海拔3763米，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城西南约40公里处，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致200多人死亡。
6: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还是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呢，白海豚正在向我国华东沿海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发布海浪橙色警报。我们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在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海浪的预警级别达到了橙色。同时浙江近岸也会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过程，海浪预警级别也是橙色。那在周围的上海以

0: 及福建北部近岸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出现，同时江苏南部海况也不好，将有2.5米左右的中到大浪过程，海浪预警级别达到了蓝色。同时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在北部的渤海也将会出现一次大浪过程。那今天国家海预报台也针对渤海发布了海浪的蓝色警报，在山东半岛北部近岸也会有中到大浪过程，提醒航行的船只要注意安全。另外呢，风暴潮蓝色警报今天主要是针对渤海湾和莱州湾，在河北省唐山市、苍山市、沧州市、天津市和山东省滨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今天达到了蓝色。最近海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多变，那从北到南多处海域都将会出现大浪过程，并且白海豚对我国东部近海的影响还将会持续2到3天。那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所带来的海况预警报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范佳妮。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我国华东等地及东部海域带来强风雨。另外，第15号台风灿红未来移向日本以东洋面，对我国无影响。此外，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可能有一到两个台风生成，对我国近海影响概率较小。未来几天，东海大部到浙闽沿海将会陆续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可达12到13级。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2点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以宁德、福州海域为防御重点，以平潭、莆田作为外围防御区域，对客渡运航线、海上施工作业项目、港口码头等实施关停撤转，一船一侧落实到位。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泉州市以北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其中两码、黄码两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停航。福建海事局全力布防海上应急力量，协调大型专业救助船北上驻点救援，调派48艘海巡船艇、119艘港座拖轮靠前值守，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认监委近日对熔断体、小功率电动机、汽车安全玻璃、汽车安全带、机动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汽车座椅及座椅头枕、汽车行驶记录仪、车身反光标识等9种产品领域原有指定实验室进行了能力核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等规定，发布熔断体等9种产品领域原有指定实验室能力核查结果，包括 3C 认证指定实验室。

验室名单和注销部分 3C 认证指定实验室业务范围名单。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29 万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 3.77 亿美元，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体育方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当地时间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有持续高温，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以上。10号之后，高温强度和范围明显缩减。9号到12号，四川盆地、华南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进入下半年，我国外贸走势如何？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达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从出口看，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出口产品结构持续向新向绿，机电产品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出口112亿元、73.4亿元和2681.4亿元，分别增长了1.1倍、13.2%和32.7%。吕大良表示，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从进口看，前七个月我。

0: 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这意味着更多全球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长3%，其中金属矿砂进口量增长8.2%，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数据还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吕大良表示，全球贸易伙伴合作共赢持续深化。
1: 我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近20%，对美国连续4个月增长，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9.5%、15.4%和18.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0: 一，吕大良还透露，当前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6.9%、34.6%、40.7%和17.2%。
1: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外贸企业的选择更需多元灵活。前七个月，我国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40%，增长超过30%。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了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就在几天前，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世界最大伞索案的吊装施工，为后续主桥的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眼下汛期风雨多变，江面气流复杂，建设团队如何向天气抢工期，守住施工安全底线？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为了保证我们施工进度，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为施工和应急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并召开多次专家会，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要建成世界主跨最大、车道最多的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一处智慧梁场，现场预制好的箱梁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一片梁片上都有二维码，扫一下，包括梁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说，
7: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振导，密实度会更高。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目前我们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狮子洋大桥分东西两个锚定，未来大桥超25万吨的竹篮揽力都将由锚定支撑，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放眼全国，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在广西，一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它就是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告诉记者，目前平陆运河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8: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

0: 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硬核，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1: 交通畅则发展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既是人员物资流动的大动脉，更是撬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重大工程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眼下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逐渐织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荣学文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交通廊道与城市群、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激活流通动能。
3: 十五五不仅是补网强链的攻坚期，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从布局走向城市的关键五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将从90%提升至95%以上，有力支撑加快构建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同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明天是8月8号，我们将迎来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在广州，当地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科学规划空间，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让体育健身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来听总台记者何伟奇、刘润泽带来的报道。
1: 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径，自2022年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径占地1000平方米，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越来越完善，将国家队运动员数字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民健身运动中。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在室外羽毛球场跑道均铺设防滑环保塑胶地面，有效缓冲运动对膝盖的冲击。据统计，从智能化改造建成投用以来，场地器材累计使用超230万人次，成为市民热门健身打卡点。广州市民肖恒碧：
2: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3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就是他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参与的人群就是年龄层次也是特别丰富的。
1: 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织补设计策略，将桥下、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一块约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了匹克球场，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使用。这种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广州市民顾秋妹：
3: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1: 据统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广州市体育场地共有39532个，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照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个，让体育运动更好地融入到群众日常生活。
4: 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6: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8月7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收盘。可以说呢，在8月份的第一周的，这样一个周五交易来看的话呢。截止收盘呢，就是三大指数呢均涨超了1%。那么截止收盘的话呢，这个沪指呢涨了1.02%，深成指涨了1.42%，创业板指涨1.35%。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今天成交量一改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啊，就是上午的这样的一个缩量。那下午时间呢是整体放量达到了这个1356亿这样一个状态。可以说呢，市场的活跃度还非常的强，并且呢，下午时间呢，最后的这个热点板块轮动比较快，这总共超过2800个股这个上涨，其中超70只个股涨停，其中创新药概念呢呈现了一个明显的爆发。从整个行业板块来看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创新药啊、CIO 啊这样一些概念，其中像百花医药啊、四连板、哈三联啊、凯莱英啊，这些都是4天2板的一个状态啊，其中还有像那个海正药业啊、哈药股份等等这种涨停。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科技类的这个 PCB 板块也是明显走强，11只成分股涨停。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稀土股份呢，稀土概念、永磁概念这块呢也是有强劲表现。除此之外，就是上午延续的这个六级概念。而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新安全等项的一个方向之上。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本周的这个从周三开始的这种走强状态一直延续到周五，市场呢是经过2周时间3800的横盘以后啊，这个明显呈现这种放量的这样一个反弹格局，但是呢也即将触及到这个年线4000点附近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下一周的时间呢，我们重点要去关注市场能否继续上冲，一次性有效突破年线重回4000这样一个关键整数位。主持人。
5: 好的，申瑞。
0: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7: 一夜之间，黄金又成了市场的主角。8月6号， 国际金价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的关口，刷新六月下旬以来的新高，单日涨幅超过了4%。那此前呢，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000到$4,150的区间里横盘震荡了一个多月，这能不能说明黄金已经是重新进入到了上涨通道里？我们先来看看左右这轮上涨的诸多因素。近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消息不断的传出，那与以往地缘局势缓和、避险需求下降、黄金跟随下跌的逻辑不同，现在海峡重新开放的预期增强，国际油价较高点回落，这样一来继续推高美国通胀的动力就有所减弱，加之近期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就业有所降温，那这意味着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而多次加息的可能性就稍有下降，带动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回落，那这可以说是为黄金创造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反弹窗口。不过美元局势都有反复，美联储高利率维持更久的政策基调也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仅靠这些变化很难完全解释黄金一天超过 4% 的猛烈涨幅。实际上本轮金价上涨还有一个放大器，此前市场上存在着比较多的看空黄金的仓位，当金价连续突破重要技术点位之后形成了空头回补行情。通俗地说，$4,100到$4,200是之前一段时间内金价反复试探的阻力地带，那很多交易者就认为涨到这个位置就该跌了，于是在这一带做空卖出，那这次金价直接跨越$4,200的关口，把这道坎儿给踩破了，之前赌黄金下跌的空头越亏越多，那为了止损只能被迫的买回平仓，放大了涨幅，那可以说技术性因素助推了金价的跳涨，那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一个交易日的大涨等同于长期牛市的开始。判断黄金是否真正有反弹转入趋势性的上涨，接下来至少还要看三件事。一是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否会得到真正的缓解，那这关系到油价与利率的前景。现如今能源市场已然是非常的脆弱，那这是金价再次上涨的主要障碍。二是美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会不会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第三个需要观察的事情是全球央行的购金是否会持续的支撑黄金市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持黄金储备289吨，购金量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实际上央行购金具有明显的长期属性，那这也是黄金市场的重要底部支撑，即使短期内金价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支撑金价稳定的基础仍然稳固。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7: 弹射器准备完毕，
18: 二号位最后准备，
19: 二号位允许起飞。
2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28: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27: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0: 北京时间15: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陈曦指出，自1946年独立至今，

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获悉，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初步统计已造成10人受伤，救援人员及警察已经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和调查。瑞典武装部队6号发布声明称，瑞典今年应征入伍的约9000人当中，超过5000人8月将开始在瑞典全国各地的武装部队单位接受基础军事训练。2026至2027训练年度期间，瑞典武装部队总计将接收超过9000人，这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典征兵人数呈连年递增趋势。此刻提示，今年立秋交节时刻为今天的19:42。农谚所称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是否准确呢？气候专家表示，研究结果与民间直觉不同，基于1951年至2019年10个城市气象大数据的验算表明，如果以农历月份界定早晚，10个城市中仅北京、杭州、武汉准确率超过60%，以白昼黑夜或上下午界定早晚时，10个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准确率超过60%。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9: 大家好，我是子君。
8: 当前啊，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个全新的职业正在全国悄然走红，他们的工作呀，就是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懂人类。为此，很多人走进了培训课堂，试着重新孵化自己。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为您播出孵化 AI 训练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带来的报道。
10: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11: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着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4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6个字还完全陌生。
12: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趋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11: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3类人最多。
13: 那我们是1月中旬就开始招生，在那个3月、4月、5月

0: 这三个月里面每个月开了一个班。到我们学校来报名的学员呢，主要分三类。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1: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2: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1: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学员们一边听讲一边动手，在电脑上运行代码和指令，完成图像识别、大数据处理等实操任务。上海产讯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3: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过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就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1: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3: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你懂编程的和不懂编程同样用 AI 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不一样的。
1: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原来繁琐的排课和资源协调工作通过模型辅助高效多了。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2: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 Excel 表格去完成的。在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4: 贾志芳的经历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一层的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怎么来填补。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深远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5: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 68.8% 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 25% 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1: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上海去年有1.63万人次参加等级评价，1.09万人获证。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5: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像基础标注人员的供给还是相对充裕的，但是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1: 这股热潮不止在上海，今年三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6: 参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这次考试呈现出了政策驱动、结构优化、生态完善、场景落地的四大核心趋势。人工智能的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1: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7: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五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1: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 30%， 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8: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十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十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1: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5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9: 人工智能训练师作为新增职业，反映了先导产业对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根据本市产业发展对于新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创新推出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构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加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双轨并行多元评价的完整体系，加快重点产业细分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
1: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 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
9: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确保我们的受训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和市场的认可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1: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年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然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的韧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从品种来看，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首席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食品仓储需求较好增长。钢材、 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

0: 周制造业需求放缓和部分行业进入淡季影响，仓储新订单有所回落。
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0: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分品种来看，食品、农副产品等消费品的延伸业务量指数较高，反映消费品仓储领域对增值服务需求较为旺盛。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0: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后期来看，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两型政策等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2: 炎炎夏日，江苏苏州的不少楼宇和居民住宅通过集中供冷享受到夏日的清凉自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雪、王德简的报道。
3: 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的一处居民小区内，业主王先生正在家中享受着集中供冷带来的清凉。墙上的控制面板显示设置温度25度，凉爽的清风从屋顶的出风口吹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站在阳台边，体感也依旧十分舒适。王先生
4: 是从今年5月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3: 每年的5至10月，王先生所在的小区都会提供集中供冷服务。他算过一笔账，原先每年使用空调和地暖的费用在6000多元，而使用集中供冷和供暖后，一年仅需5000多元。此外，还可以免除空调等家电设施的购置费用，并且24小时持续工作，方便又省心。王先生，
4: 他们是统一维修，有出了问题可以统一找物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方便，可以一天全开嘛，我们下了班回家都是非常好的。
3: 物业表示，小区连续几年为业主提供集中供冷服务，不增加业主经济负担的同时，楼房外立面常见的空调外机也全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隐藏在楼内的管网系统，将冷水输送到业主家中，再由风机把冷风释放到房间内。供冷服务在提升居住品质的同时，也让后续管理变得更加高效便捷。该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徐飞，
5: 原来的那种空调外机啊什么的会放在设备平台，年久了之后可能会堵塞，会有漏水情况，但现在这方面的话就已经没有了。原先的时候一到夏天，咱们那个就是空调外机嗡嗡的响，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的话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方面。
3: 随后记者来到距离小区几百米开外的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能源站，在这个位于地下供能枢纽内，冷却泵、离心机等各类设备正全速运转，为周边约100万平方米建筑提供着供冷服务。苏州高铁新城能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6: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7: 持续高温闷热也会引发眼部的健康问题。记者在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采访时了解到，进入三伏天，干眼症的门诊接诊量持续攀升。来听总台记者周丹彤、江小雪的报道。
8: 上午10点，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干眼诊疗中心的候诊区已经坐满了前来就诊的市民。据院方统计，暑期以来眼科门诊因为眼睛不舒服、干涩、 疲劳相关症状就诊率增加10%至15%。
9: 这两天气温比较高嘛，出门的时候眼干眼涩，就是阳光太强烈的时候眼睛也会有些刺痛。
8: 眼科专家表示，高温环境通过多种途径破坏眼表稳态是干眼发作的诱因。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屈光角膜科副主任医师张琛，
10: 成因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一个空气哈，它的一个湿度如果说是明显的一个下降的，干热干烤的这个情况下是一个重要环境一个因素，还有其实空调房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长期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着空气不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的这个终端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对着这个屏幕的时间太久，对着屏幕太久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眨眼就变得无力了和不完全了。
8: 院方也向公众发布了高温天气眼部防护建议。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屈光角膜科主任医师魏瑞华，
11: 在夏天的空调环境下呢，一般还是要注意加湿，如果你就是需要工作用这个屏幕半个小时左右，一定要休息一下，要多眨眼睛。
12: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3: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气温。未来气温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东北从破纪录的热到秋凉显现。今年大暑期间，内蒙古、辽宁、吉林无论平均气温还是平均最低气温都是历史同期最高，而且部分站点的气温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最高纪录。今天立秋，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南下，东北今年最热的日子这就算过去了。那黑龙江、吉林很多地方夜间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以下，辽宁呢也会降到20度以下，夜里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秋凉，而且白天的闷热感也会一扫而空，即便未必满足气象标准的入秋，体感上的秋天也逐渐开始了。不过本轮降温过后，10号起呢，东北地区的气温可能还会上升，后期不排除还会有短暂的闷热天气，但是热度超不过今年大暑期间。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华北、华东高温缩减。华北因为明天有冷空气南下，华东因为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和登陆，高温都会缩减。昨天北京最高气温36.6度，创出今年以来新高。今天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还有高温，而明天冷空气到来，本轮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的高温将会结束。那杭州呢，从7月14号到昨天连续24天出现高温，今天明天还有高温，到了后天高温有望结束。第三个方面来关注华南高温增多。未来华南可能会受到台风白海豚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导致高温发展增多。广州预报今后5天连续高温，南宁预报今后6天连续高温。那福州呢，到昨天已经有连续37天的高温，那今后7天呢，福州呢还是预报有高温天气连续，而且福州明天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将是当地今年首次气温上40度，当地的朋友们要做好防暑的准备。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雨婷。
2: 好的，立刻这样。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三百。

0: 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
1: 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
0: 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
0: 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

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祸乱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科学号综合考察船在完成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今天回到青岛。据预测，太平洋今年可能发展出近百年来最强烈的厄尔尼诺事件。围绕这一气候异常，本航次开展了针对性的多学科综合观测，累计采集水下海水900余升，表层海水8000余升，用以分析多要素变化。通过与过去14年观测数据的对比，这些样品数据将有力解析强厄尔尼诺影响下西太平洋海洋环境的响应特征，为气候变化研究与预测提供不可或缺的现场数据支撑。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已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包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对媒体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校园枪击事件表示非常悲痛。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一年。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当地时间6号发布消息说，一种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这种疫苗一旦研发成熟并投入使用，有望改善偏远地区的疫苗供应，并减少冷链储运产生的碳排放。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海南岛、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南部和北部、重庆东部、北京、河北中西部、山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2: 大家好，我是子君。
1: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的各类场景，也培育出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共同来感受一下

0: 打开全屋灯光。
1: 来了。
2: 数字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预危体系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预危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3: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4: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2: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5: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2: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6: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止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7: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8: 在采访中，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1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1: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个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2: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100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11: 生命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100亿条啊，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这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

0: 患，顾虑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1: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区的清河路上，一名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突然晕厥倒地，围观群众束手无策。危急关头，回乡探亲的现役军人钱王金挺身而出，跪地为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4: 事发当天，钱王金陪妻子去超市采购物资，刚走出超市大门，便看到马路中央围满了一圈人，还不时地传来呼救声。他快步上前查看情况，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江苏淮安籍现役军人钱王金
5: 到附近一看，这个有一个50岁的阿姨躺在地上不动，然后旁边的人有掐人中的，有掐胳膊的，然后但是没什么反应。我当时询问了一下，他们说是心脏不舒服，然后直接晕倒了。
4: 围观群众虽然有心帮忙，却都不懂专业急救知识。面对这一突发状况，钱王金来不及多想，立刻上前按照急救标准动作为该女子实施心肺复苏。
5: 因为我们在部队培训过这个心肺复苏这项救护技能，而且当时这个情况属于比较危险那种，就是现场抢救的黄金10分钟很关键，所以我就冲上去立马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然后按了几下之后，这个有了轻微意识。
4: 女子苏醒后，放心不下的钱王金继续陪在女子身边，待救护车赶到后，又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女子送上救护车，才安心离开。对其危急关头挺身施救的善举，围观群众也都竖起了大拇指，连连称赞。围观群众侯女士：
6: 多亏个小伙子上前急救，及时吧，不然这个大姐就没命了。
4: 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民警康雪茹：
7: 经走访调查，钱王金在群众突发疾病时挺身而出，科学施救，为成功挽救他人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根据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规定，我们确认他为见义勇为人员。
4: 因钱王金已结束休假返回部队，无法现场接受表彰。前两天，淮安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专程来到钱王金家中，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及奖金交到其妻子和父母手中。钱王金母亲王月香：
8: 这一次回来休假救了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有这样的儿子，我感到挺欣慰的。
4: 危急时刻，钱王金凭借扎实的急救本领果断出手，成功救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现役军人的优良作风与责任担当。钱王金表示：
9: 作为一名军人，刻在心里的本质就是挺身而出，群众遇到危险，我不能袖手旁观。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在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的一家菜市场，有一个已经空了100多天的水产摊位。过去这些天里啊，这里的水箱还在咕嘟咕嘟冒着泡，鲨鱼台擦得锃亮，只是摊主张松林的身影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了。原来在今年4月份，张松林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治疗，随后转入康复阶段。
1: 然而在他生病住院的4个月里，他那个水产摊位的营业额却没见少，这是怎么回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的报道。
2: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是顾客和邻里眼中的憨厚小胖。4月14号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张秋芬回忆：“
3: 阿姨，他说小胖不行了。我说怎么不行了？他说喊他也不吭声了，说的。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他说不行了，说的。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2: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医生说再晚半小时，人可能就没了。”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面对进货、饭店配送，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认识张松林多年，是看着他搬进这个菜场的。张松林病倒后，他格外留心鱼摊周边的卫生，地上稍有污渍就立刻清理，还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菜场门口主营现炒热食的私厨老板杨奇辉，本来只做自己的炒菜生意，如今每天傍晚收摊前都要往鱼摊多看几眼，剩下的鱼虾他全包圆拉回自家店里。
4: 我们能给他处理就给他处理，像鱼到晚上他那有时候卖不掉的话死掉了，那不是有亏了吗？
2: 卖鸡摊位的鱼阿姨从小在湖边长大，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别人喊一声张姨，她随叫随到。
5: 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卖鸡卖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晒一下鸡。
2: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6: 这边干什么啦？这边啊，想进门。
2: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说起这100多天默默的帮助，他们还是满心感激。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7: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2: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虽然消瘦了许多，说话还不利索，但面色已经明显好转。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5: 胖，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4: 胖子，等你康复回来之后，来店里我们搓一搓。
2: 菜场负责人周子君介绍说，这个菜场本来就是邻里型菜场，其乐融融的氛围由来已久。近几年每逢过年，大家都会在菜场里办年夜饭，来自天南海北的摊主们就像一家人，情谊正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帮互助中扎下了根。而这一回4个月的鱼摊接力，让这份情谊扎得更深也更结实了。
8: 因为本身我们菜场体量也不大啊，所以大家呢都是在守好自己一个摊以外，都能帮，都在互相帮忙的。我们当然希望他安心嘛，然后今年年夜饭到时候我肯定要邀请他回来，然后有什么事儿只要他们家里人开口，我们这边都会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他。
9: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
1: 记录以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来听总台记者卧龙的报道。记录以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来听总台记者卧龙的报道。
2: 六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位于大科尔季什县的夏普拉赫廷采当天下午气温达到42摄氏度，再次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斯洛伐克西部城市斯卡利察夜间最低气温仍高达28.4摄氏度，创下该国历史最高夜间气温记录，显示此次热浪不仅白天气温极端，夜间降温也十分有限。本轮高温天气并非斯洛伐克独有，与其接壤的奥地利也测得41.2摄氏度，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和匈牙利今年夏季也相继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气象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中欧多地干旱加剧，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森林火险等级升高，对农业生产、能源供应和居民生活造成明显影响。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分析认为，本轮极端高温再次凸显气候变化背景下，欧洲极端天气事件日趋频繁。未来几天，中欧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相关部门已提醒民众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和用电负荷增加带来的风险。
3: 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的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创下了自1985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仅约为多年8月平均流量的1/3。来听总台记者高瞻的报道。
4: 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给罗马尼亚能源供应带来压力。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核反应堆依靠河水进行冷却。由于水位过低，罗方已于当地时间7月28号起停运该核电站的一号反应堆。为尽可能延长二号反应堆运行时间，罗马尼亚有关部门计划通过将4艘装载岩石的驳船沉入河中，形成临时阻挡结构，引导更多河水流向核电站取水区域。核电站方面表示，如果水位继续下降且相关工程措施无法发挥作用，另一座反应堆可能在未来5-6天内停运。该核电站为罗马尼亚唯一核电站，其两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该国大约 20% 电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能源部呼吁居民、企业和公共机构在8月31号前自愿减少用电，以缓解电力供应压力。罗马尼亚能源部表示，受严重干旱和多瑙河流量大幅下降影响，罗马尼亚目前正面临能源供应压力。除核电受到影响外，水电生产同样受到低水位制约，邻国部分地区也面临类似情况，电力进口也受到限制。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李浩、霍月琪，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题，主要开展侦查与反侦查、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目前交通运输部已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强调近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要求受影响区域要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在高风险区域预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一周浙江、福建有强降雨过程，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5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台湾地区气象部门今天14点30分发布台风白海豚海上警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点0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3度、东经104.69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德国联邦检察院6号宣布接手调查莱比锡机场发现搭载爆炸物无人机事件，称其涉嫌危害德国国家安全。联邦检察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莱比锡机场查获的这些。

这位利用 AI 在全基因组尺度设计生物功能奠定了基础。业内人士认为，这是 AI 首次成功设计完整病毒基因组，有望开启疾病治疗的新纪元。但由 AI 设计病毒可能导致生物安全问题，为相关监管带来新挑战。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国东航获悉，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日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呢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啊，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我们关注应急管理部的一起通报表扬。暴雨突袭黔北大地，危岩悬于村寨之旁，只因为呢有心人多看了一眼，55人就躲过了一劫。遵义童子一起成功避险的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说的是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其房屋侧后方侯家湾沿上有小块的石头掉落，判断岩体有崩塌的迹象。
1: 这个时候呢，马昌全看见同村的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底劳作，他就立即高声呼喊，让母子二人远离危险区域，并且呢电话上报了道竹村。随后他入户敲门，电话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25人转移撤离。
0: 2分钟之后，11点52分，村支部的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还有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立即赶赴了现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组织转移撤离。12点10分，受威胁的20户55人就全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
1: 就在大家撤离之后，仅仅3分钟，12点13分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危岩崩塌，造成了马龙银户房屋严重受损，下方公路损毁中断。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1: 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典型的群众自主防范机制落实到位，干群协同应对的成功避险避灾的案例。
0: 这场分秒必争的避险奇迹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应急到位。从村民的主动警觉到基层干部的快速响应，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把转移预案落到了实处，才做到了险情来临的瞬间守住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这正是防灾减灾最生动的实践范本。
1: 汛期呢，强降雨等天气多发，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高防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将为您关注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孵化 AI 训练师，我们一起走进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培训现场。
1: 科学验证，西伯利亚地区的甲烷年排放量十年里翻了一番，照此发展，未来地球会怎样？人类又该怎么办呢？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 AI 和人类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为了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人才选择走进培训的课堂，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我们今天来听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1: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2: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着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四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六个字还完全陌生。
3: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趋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2: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4: 那我们是1月中旬就开始招生，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2: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5: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2: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上海产训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6: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过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2: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6: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
2: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3: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

0: 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1: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 68.8% 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 25% 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0: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1: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0: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5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2: 参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人工智能的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0: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3: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4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0: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30%，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4: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10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10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0: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 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5: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0: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你拒签我撤签，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报复巴西上月拒签2名美方高官并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国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8: 在此之前呢，美国就对巴西挥动了关税大

0: 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研，我们聚焦一系列动作背后美国的真实图谋，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

0: 官员说了不。八月四号，美国国务院一指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1: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0: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两个月。刁大明表示，
1: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呢，大概只领先10%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十月份的选举结果哈、预留各种可能性。
2: 此前呢，美国已经先后两次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的加征。而这一次呢，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5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3: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一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0: 卢拉还表示，十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
0: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4: 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所以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地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0: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1: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 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实际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要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的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0: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孙岩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2: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科技进展。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相关成果呢，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5: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6: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5: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6: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5: 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6: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

0: 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1: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

0: 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或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有关政府部门对6600余件政策从促进公平竞争方面作出修改调整，审查纠正率达到22.05%，遏制了一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的做法。同时抽查发现并督促有关政府部门废止修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正在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争取尽快出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水利部联合制定14项黄河流域工业服务业用水定额强制性国家标准，自8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黄河流域制定的高耗水行业用水定额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准明确了黄河流域相关行业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要求，将为黄河流域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和开展水资源论证、节水评价提供重要技术依据。总台记者从河南公安机关获悉，今年8月2日，接人社部门关于河南省2026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的报案后，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案组，全面开展侦查调查。现查明7月11日举办的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嫌疑人在考前勾结考务人员获取试卷考题，随后立即组织人员答题，后将答案用提前准备的电子设备点对点向事前约定的考生传递，从中谋取利益。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抓获组织作弊团伙主要成员及其他涉嫌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韩国独立纪念馆7号说，在今年韩国光复节前夕，收到中国收藏家王景思捐赠的12件抗日历史资料，韩中联合抗日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墨西哥联邦检方当地时间6号宣布逮捕格雷罗州前州长阿吉雷，指控其涉嫌下令销毁2014年43名学生失踪的相关证据。据称，阿吉雷面临妨碍司法和强迫失踪指控。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台湾岛、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8月12日到15日，受台风减弱后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也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

0: 记者直击各地如何提前部署，全力防范风浪影响。
1: 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引爆暑期档，片中神仙同款现身四川博物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打卡。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逐渐逼近我国华东沿海，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华东地区将有强风暴雨。
2: 受此影响的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目前浙江宁波和舟山两地的海事部门已经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最新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浙江宁波的总台记者吴彤。吴彤，我们了解到呢，浙江宁波等地今天夜里就会出现降水了，那么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防台风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宁波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测，白海豚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将有所增强，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上午在浙江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从今天夜里到10日，浙江宁波等地呢将出现明显降水，强降雨主要集中在8日夜里到10日，其中9日到10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特大暴雨，沿海海面风力也将逐渐增强，8日夜里至9日可达12到14级。此次台风呢，影响时间长，风大雨强，综合致灾风险比较高。那根据从宁波海事局了解到的信息呢，今天早上8点，宁波沿海已经进入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上午11时，宁波辖区内22条客运航线全部停航，下午4点前。总共67艘客船均已抵达防台指定位置，落实防台举措。此外呢，宁波市145家港口企业当中，已经有98家停止作业。全市3971艘渔船均已到港避风，全市46个在建涉水工程也都已经停工。那农业方面，各个县市区的农技人员也抓紧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深入养殖基地种植果园，指导养殖户、农户加固设备或者提前抢收，为减少台风中的损失做准备。在宁波鄞州的一家虾类养殖基地，在养殖专家的指导下，基地已经连夜完成养殖池棚膜拆除、钢丝绳加固和边膜捆扎，防止被大风吹落的棚膜影响增养设备的运行，尽可能的避免损失。在地质灾害方面，宁波市已经对531处风险防范区、42处纳管切坡建防区、42处废弃矿洞以及呢在建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开展地毯式的风险隐患排查。在内涝预防方面，全市115个溢涝小区水位监测仪数据已经实时共享至住建物联平台，24小时在线监测预警。

0: 广大居民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吴彤的报道和提醒。
2: 我们再来聚焦福建方面，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2点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以宁德福州海域为防御重点，以平潭莆田作为外围防御区域。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工项目全都停工了，泉州市以北19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航。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福建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0: 好的，那先跟大家来公布一个最新的消息，就在刚才，也就是下午5点左右，福建省防止是将全省的一个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虽然白海豚正在逐渐的靠近，但是啊，受到一个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福建沿海的厦门、泉州、莆田、福州、宁德等地这两天呢都是一个持续高温的天气，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今天都超过了35度。那虽然今天还是24节气中的立秋节气，但是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高温热浪席卷、桑拿天炙烤的这种闷热的感觉。那我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从明天开始，福建部分地区将会迎来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那更加明显的一个降雨过程预计会出现在9号到10号，主要是福建的北部地区将会迎来大雨到暴雨，也提醒相关地区和部门做好防范应对。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宁德市，它是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这里呢也是闽浙的交界处。根据一个防台的相关要求，今天也就是7号晚上6点之前，宁德全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必须全部上岸。同时啊，全市有37000多艘的船舶也必须全部进港避风。那目前距离晚上18点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不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在现场也能够看到，同时感受到沿海渔港码头的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风管控的工作都在加。

0: 是我们民间常说的小开鱼。那原本是要在八月五号中午的12点，就是今年小开鱼正式启动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按照规定，本来福建啊有1000多艘4种作业类型的渔船都可以在五号中午12点之后出海开捕，但是就是考虑到这个白海豚将会带来的一个严重的风雨影响，因此今年的小开鱼全面推迟。那目前这些渔船已经全部进港避风了。为了加强对这些渔船的管控，这两天当地的海事部门与海警部门都密集地开展一些联合的巡查。在加强海象巡逻的同时，工作人员都会利用一些无人机、船舶定位追踪、天眼监控等等的一些信息化手段，对通航的水域、作业船舶和码头设施开展一个地毯式的摸排。那当地的海洋渔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只要白海豚的影响一过，相关部门就会第一时间解除预警，到了那个时候，这些专项特许渔船就能够出海巡仙了。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黄山。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智能住宅呢，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的各个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4: 打开全屋灯光，
5: 来了。
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7: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6: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8: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6: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6: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10: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 可以让桥梁开。

0: 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1: 采访当中，记者还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呢，实验室里的好点子是如何转化为好应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4: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5: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个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3: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百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5: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百亿条，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这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3: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8: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2026年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截至目前呢，2026暑期档票房破了80亿。截至今天13点，国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21天，票房已经突破了13亿元。影片呢以全新的视角演绎了传统神话故事，凭借精良制作与饱满的剧情，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好评，票房口碑双双走高。其中呢，电影中不少的名场面的灵感来源呢，都与山西永乐宫有关。
1: 最近呢，四川博物院的官庙入珍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呢，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此次展览包含了哪些电影里的神仙同款呢？文物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陈宇涛、李慧娟的报道。
11: 我们在店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其实
12: 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11: 电影当中的就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的吕洞宾。
12: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1: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他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12: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13: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14: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1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可亮你好。
15: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先来说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眼下呢它正在逐渐靠近我国华东沿海，并且可能于后天9号下午到大后天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从东海大部到浙江沿海的风力都在逐步的加大，而大规模的强降雨呢预计会从明天8号开始，8号到10号我国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会先后出现达到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9号后天在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而白海豚在登陆之后还会进一步的深入内陆，届时如果它和冷空气相遇，会给更多的地方带来强降雨天气，有可能会波及北方的黄淮到华北等地，也需要大家保持关注，提早防范。那在台风影响之前，北方会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一带在今两天率先降温，比如说沈阳昨天最高气温还接近37度，今天就一下子降到了28度上下，凉快了不少。而今天呢也恰好是立秋节气，对于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应景，今年最热的日子就算是过去了，未来两三天黑龙江、吉林的很多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呢还会降到15度以下，辽宁也会降到20度以下，夜里可以说明显可以感受到初秋的凉意。不过立秋节气对于南方大部来说则是夏天的加时赛，未来华南等地还可能会受到台风白海豚 外侧的下沉气流的影响，导致高温发展增多。比如说广州、南宁、福州都预报了连续的高温，防暑依然不能懈怠。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王毅。
10: 好的，感谢李可亮。
1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7: 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1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1: 广西金嗓子。
2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4: 北京时间17:30，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7月受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上半年互联网广告发布收入6121亿元，同比增长25.3%，占全部广告发布收入的86%，数字媒介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其中《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摩洛哥方面6号称，摩洛哥已准备好就遣返这些未成年人与西班牙及其他欧洲国家展开协作。根据摩洛哥国王向内政部和外交部下达的指示，摩方将努力查明无人陪伴未成年偷渡客的身份，以便其返回家园。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警方6号说，一名在押纵火嫌疑人已供认自己研究当地天气状况，蓄意制造山火。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半小时，我们先来关注直播带货主播呢承诺假一罚四，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直播带货方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1: 同一张 AI 民宿图片竟在多个地点出现了，如此种草笔记谁来管，又该如何鉴别。
0: 还会来说一说网红直播所谓的荒岛改造被查处，擅自爆改无人岛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以案说法。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呢，经常会承诺给低价呀，给运费险，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或者假一罚十等等。那么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说商品出现了问题，直播带货方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就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明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8: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7: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9: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7: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

0: 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有关消费维权的。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呢，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了1.01%，其中567926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4: 分析报告显示呢，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 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王德简的报道。
5: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6: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5: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 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

0: 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1: 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期呢，相信不少朋友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图片上呢，清澈的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等等。而且呢，配文写着新开业，暑期有房。不过同一张图片呢，今天可能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张图片啊，并非真实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的。
4: 然而呢，当记者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都是订完了。然后对方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避免这些 AI 图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6: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7: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5: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6: 暑期都没有了？
7: 对，他就送了10套。
6: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7: 这个目前没有哎。
6: 你能告诉是哪家？
7: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5: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8: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
6: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8: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5: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8: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9: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8: 不是，不是
9: AI 图，
8: 就是它原本它有，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

0: 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1: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
2: 针对AI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说呢，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 专项行动呢，已经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
3: 那么这样的AI 照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的出现，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4: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先进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5: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这类
0: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6: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 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
0: 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6: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近日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

0: 下就登岛开展了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就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1: 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鑫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3: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4: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圈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3: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5: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3: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5: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3: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6: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3: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9: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递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总台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据报道，日本舆论调查协会最新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同时，对于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至日本的核共享构想，77%的民众表示反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近80%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林健表示，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今年7月11日，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为严肃招考纪律，维护考试公平，经研究，7月11日笔试成绩作废，定于今年8月22日重新组织笔试。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称，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称，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此刻提示，明天至10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将现强风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4点，白海豚的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在白海豚影响下，明天白天浙江沿海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10号，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州、温州和宁波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最高法院刚驳回，为何再出手？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1: 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我们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0: 还会聚焦体育方面。为备战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男篮国家队举行媒体日和公开训练课，队伍会做出哪些调整呢？

0: 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两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2: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3: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2: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1: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4: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5: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1: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6: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1: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7: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那么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6: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8: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0: 别。
1: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2: 晚高峰观军情，
3: 这个星期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的状态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秋季之前结束战争。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美国拉18国建新群应对所谓西半球的威胁。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4: 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仍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各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协议的表态也各执一词。手握霍尔木兹海峡牌的伊朗仍在坚持博弈，美国的军事施压还能持续多久？对于目前的美伊局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5: 美国和伊朗的开战与停火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步双方谈判积攒筹码。美国想以武力压制伊朗，逼他签一个城下之盟，但美伊战争现在是共和党的票房毒药，特朗普是打不得又谈不拢，他想把这件事儿拖过了中期选举再说，但伊朗呢不肯给他机会，强行出手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就等于给自己凭空造了一张牌，也逼美国人赶紧回来认真谈判。现在美伊两国内部都有很强的极端势力，想把局面引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对特朗普来说，不能真开战，如果战争升级失控，共和党不仅会输掉今年的中期选举，甚至还会输掉2028年的总统大选。对伊朗来说呢，也不能真封锁，如果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坚持过分的要求，也会让自己更加孤立。如何控制极端势力，回归理性谈判，是美伊两国政府现在都要解决的难题。
4: 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秋季之前对俄罗斯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其同意结束战争。就当前局势情况，梁永春判断俄乌有希望在今年秋季实现临时停火，但要实现全面停战仍面临较大困难。
5: 最近俄乌双方领导人都先后表态愿意尽快的结束战争，但双方的实际立场差距还很大。事实上，俄罗斯现在已经打不动了，只要能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他就能宣布停战。这个小目标在今年秋天是有可能实现的。乌克兰呢，它的能源供应体系被战争破坏得很严重，所以它也必须停下来缓口气儿。所以说，俄乌双方今年秋天临时停战开始谈判，确实是有可能的。但双方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按现在的局势看，俄乌双方即使停下来，也只是个临时休战协议。
4: 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大量篇幅渲染日本面临的所谓严峻安全环境。同时，新版白皮书中还增加了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对此，梁永春分析：
5: 中国愿意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但日本政府必须遵守和平宪法，必须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住手闭嘴。现在日本政府想通过挑战中国博取美国支持，甚至想通过击败中国恢复自己的亚洲霸主地位，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中国

0: 就成立了专门的美洲反毒委员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反毒品合作。美国不但不加入，现在还要自己挑头另起炉灶。其实他重视的根本就不是国际禁毒合作，而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美洲军事霸权体系。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已经在墨西哥、波多黎各、巴拿马、厄瓜多尔等八个美洲国家重启或者升级了军事基地，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现在他以联合反毒品为理由，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渗透，这是美洲真正的动乱之源。
1: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八月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梁永春认为，休达发生的此次移民危机背后暗藏着深刻的地缘博弈因素。
0: 很多人不知道，西班牙其实还算是地跨欧非两大洲的国家。当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直布罗陀，西班牙打不过英国，但他转头又从比自己更弱小的摩洛哥手里抢走了海峡南岸的休达，好保持自己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存在感。由于休达地处非洲，现在就成了非洲偷渡客进入欧盟的快捷通道。西班牙这次增派了2000多军队、1000多警察去加强管理，但仍然是防不胜防。欧洲多国已经宣布要取消西班牙人的免签待遇，这就是当年的霸权对今天政治的反噬。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 ，Here we go。只要看球的人这两年啊就不会对这个简单粗暴的标题感到陌生。这是独立媒体人罗马诺确认重磅转会消息时的固定前缀。 C 罗重返曼联 Here we go。 梅西自由身加盟巴黎圣日耳曼 Here we go。 足球圈外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靠爆料，而且是只专注于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的爆料，有人能年入千万美元。最近这不正是转会季吗？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料是怎么来的。罗马诺是谁？他是一个意大利的90后，和很多喜欢足球又想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小透明一样，他是从一些小型的体育网站被他们无偿撰写稿件开始的职业生涯。2011年，18岁的罗马诺呢，就在米兰结识了一位拉玛西亚青训营的经纪人。这经纪人啊，希望能够为旗下年轻的球员做宣传，罗马诺呢就为他撰写了几篇介绍的文章。这个文章啊虽然是免费的，但这位经纪人却透了一个值钱的消息给罗马诺，那就是伊卡尔迪要从巴萨的拉玛西亚训练营租借到桑普多利亚。一个不满20岁的孩子精准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意甲，这事儿就为罗马诺打响了名堂。19岁呢，他被意大利的天空体育招致麾下，在这里罗马诺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导师，意大利当时做转会新闻的资深记者迪马基奥。迪马基奥呢，手把手教他怎么样去和俱乐部高层、经纪人和中间人打交道，并且带着他打入到了欧洲主流足球的人脉圈。转会新闻啊，说难也难，毕竟你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线人网络。但是规矩其实很简单，就是同时向球员的经纪人和俱乐部管理层交叉求证，两边的消息能对上，几乎就能 here we go 了。过去呢，在体育新闻领域其实也有不少这样的转会新闻的爆料记者，但为什么单单是罗马诺火了，而且大量变现了呢？这是因为这个人踩中并且利用了两个时代的麻筋儿。首先就是转会市场本身的火爆。2013年，也是罗马诺爆料伊卡尔迪的立名之年，皇马签下了贝尔，转会费首次突破了1亿欧元大关。到了2017年，大巴黎以2.22亿欧元解约金强行挖走内马尔，将全球转会费的上限提高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12到13年，全球国际转会的总支出当时还在20到30亿美元左右，到了2019年，全球转会支出就冲上了99.9亿欧元。而正是在2019到2020年前后 ，Here we go 变得耳熟能详。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有交易才有爆料人生存的空间。 再来呢，就是社交网络的传播逻辑改变了传媒业。

在前社交网络时代，记者们有了确定的消息之后就是写文章见报，而罗马诺的风格呢，就类似于转会全天候的直播，他会将一笔交易拆解成多个阶段，比如说正在接触、准备报价、谈判深入、预定体检等等，针对这个交易不停的更新。标志性的口号 Here we go 实际上已经是一出转会肥皂剧的大结局了。不过最近呢，罗马诺也深陷数个争议，其中丹麦媒体就指控他的团队向哥本哈根这样的欧洲中小型俱乐部发邮件，说啊，可以付费让罗马诺在社交媒体上提及这个俱乐部或者旗下的球员，以提高球员的市场价值。我发言的再直白一点，就是有媒体指控罗马诺从一个独立媒体人变成了一个可以为足球经纪人、足球俱乐部提供收费软文的公关机构。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丹麦媒体报道的真实性，但是朋友们，让我们回到最初这位网红起家的故事，他不正是通过为某经纪人写软文换来的料吗？在前社交网络时代，事实上跟对记者与公关携手之间的界限已经有些模糊了，而如今流量更是让体育记者与前客、新闻与广告之间的界限走向了更深的混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了。

0: 好，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为了全力备战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的关键比赛，中国男篮呢近期正在北京进行着封闭集训。
1: 今天下午呢，国家队就举行了一个公开的这个训练哈，让外界近距离来观察这支新男篮的备战状态。那本届这个窗口期的赛程是紧凑的，对手实力强劲，对球队磨合攻防体系呢都是一次大考。中国男篮有怎样的备战计划，队伍会做出哪些调整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目前中国男篮的备战情况和比赛计划具体是怎样的。
2: 我现在呢是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篮球馆。那么这几天呢，其实中国男篮全队都在紧锣密鼓的备战2027男篮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的第四窗口期的两场决赛，两场关键的这个对决。那么目前呢，中国男篮已经非常顺利的从世预赛的第一阶段突围，进入到了竞争更加激烈的第二阶段的比拼。那么对于国家队来说呢，其实第四窗口期整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开局之战呢，奠定了这个小组的这个排名，同时呢也是冲击世界杯正赛的关键的两战。那么窗口期的这个赛程呢，第四窗口期的赛程也是非常的紧凑。那么8月27号的时候，中国男篮先是客场要挑战卡塔尔队，那么之后呢8月31号又在主场在浙江诸暨迎战黎巴嫩队。那么两场这个赛事离得比较近这个对于体能是一个考验。另外呢，一个客场一个主场这种旅途的奔波其实也会影响队员的状态。还一个就是这两支队伍的这个对手的这个风格其实也是截然不同的。像卡塔尔队呢，身体是比较灵活的，外线的投射也是比较稳定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占据主场优势。而这个黎巴嫩呢，可以说是亚洲的这个老牌强队就是善于对抗大赛经验也比较丰富。所以说在短时间内呢，中国队要不停地去调整自己的这种打法和进攻手段。从目前的集训状态来看呢，这一届的这个中国男篮其实延续了比较成熟的核心框架，那么同时呢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新鲜的年轻力量，阵容的这个整体性呢更加的这个均衡。那么在现场呢，主教练郭士强也是表示，那么球队现阶段重点就是要打磨攻防的衔接，还有一个就是外线的稳定性包括在对抗之下的这种终结能力。那么重点呢要解决这个年轻队伍大赛经验不足状态起伏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整体来看，现在中国男篮还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不能只是依靠个别的这个老队员或者是核心主力，而是要靠这个整体篮球，打造整体的篮球，整体的这个防守的攻防体系。另外呢就是频繁的是

0: 时呢也打磨他们的这个第四窗口期啊，中国男篮能有更好的一个表现的这个第四窗口期啊，中国男篮能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吧，主持人。
1: 嗯，好的，周宏源。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举行，北京电影论坛、华语青年电影论坛、青年电影之夜等活动。
1: 明天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之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
3: 体育方面，明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打响，12名中国球员跻身正赛32强，创下了该项赛事历史之最。
1: 8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四分之一决赛。
3: 明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七号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

0: 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

0: 于是，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0: 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1: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0: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1: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0: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 但仓储

0: 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0: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

0: 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
1: 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
2: 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0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0: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4: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在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5: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 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八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其中九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

0: 民宿。
1: 叫什么名仕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碗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2: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0: 记者执意要预订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1: 暑期都没有了，
2: 对，他就瘦了10套。
1: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2: 这个目前没有哎。
1: 你能告诉是哪家？
2: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0: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订。
3: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1: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啊，这个房间有吗？
3: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了，除非是有人退。
0: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3: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4: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3: 不是不是，
4: AI
3: 就是
4: 图。
3: 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0: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3: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1: 那个是
3: 你
1: 哪
3: 想，
1: 家酒
3: 我
1: 店？
3: 们
1: 你
3: 现
1: 把
3: 在
1: 链接给我。
3: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0: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订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 还需要结合个案。

0: 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2: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2: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3: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

0: 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2: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

0: 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联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雨说：“我们经审理认为， 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按社面双，双方就此形成合意，
2: 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 达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销售方是商品质量 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3: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 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的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 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分析报告指出，
4: 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 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

0: 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2: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 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7: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6: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8: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6: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8: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6: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9: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 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6: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9: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3: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0: 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的。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

0: 业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南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天两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天两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1: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2: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0: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3: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0: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3: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4: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5: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 支持对未定级

0: 以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它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
1: 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2: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1: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2: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的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1: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2: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还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 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1: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2: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的级，省里给他定的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学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呢，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因为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就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1: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2: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的、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作为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啊，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1: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的去做到。
2: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表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把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就这个实际上是对生活、对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

0: 什么样的配合？
1: 留人见物见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它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当然，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啊，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那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这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

0: 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全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嗯，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嘛，我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但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1: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寒蝉此时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以及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还有哪些隐形门槛？怎么来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样学会变出那么多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那些年在小喇叭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系列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今晚就播出第6集。谁在小喇叭讲故事呢？
1: 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第6期，声音的画笔，小喇叭如何点亮孩子的想象世界。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70年来，小喇叭的声音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法师，为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插上了想象力的翅膀。在我们看不见的电波世界里，声音如何变成画笔，让孩子们画出心中的故事，又如何变成钥匙，为他们打开一扇通往创造童话王国的大门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年代，听听小喇叭是如何用声音培育孩子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说到激发想象力，有一个节目你可能会印象十分的深刻，那就是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我们的老编辑李小兵老师也对这个节目有着深厚的感情。
2: 这个节目呢，我印象很深，因为在当时啊，这个节目是我们一套节目里头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这么一个系列节目里头的其中一期。这个节目呢，是由我来做编辑，咱们著名的播音专家铁成老师在里头扮演一个叫音响博士的这么一个声音，然后呢，紧接就是正经姐姐，两个人一老一小在讲述这个音响的组成，通过音响来让孩子们呢听完以后编一个故事，画出一幅图画来。这个源于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广播最主要的这个因素。
1: 是的。在那个节目里，我和铁成老师化身主持人和音响博士，带着小朋友们一起聆听解读各种奇妙的声音。我们就像一群侦探一样，捕捉着那些藏在声音里的秘密。那么，你是否好奇，这么好玩的一个节目究竟是怎么诞生的呢？用李小兵老师的话来说，这个创意的根源就在于广播最核心的元素——声音。
2: 声音里头又分出好多种，一个是人的声音，也就是我们主持人呐、播音员呐；第二个呢，就是音乐，中国音乐、外国音乐、交响乐、民乐什么，这一大堆的，这就是一个大类。第三个呢，就是音响类，也就是说听动静。
1: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一个杯子摔碎的声音，在不同的故事里啊，代表的意义可能就完全的不同哦。可能是紧张的争吵，也可能是滑稽的喜剧，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故意。正是这些千变万化的声音，为我们小朋友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素材。那为什么选择让小朋友们来画画呢？
2: 我们让孩子们画图画呢，是源于孩子们不会写字，但是用图画表现那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1: 是啊， 五六岁的孩子或许呀，还不能用文字来流畅地表达出他们的想法，但是手中的画笔却能自由自在地描绘出他们的内心世界。而这恰恰也是这个节目的精髓，就是通过孩子们能理解的方式，听声音、讲故事、画图画，来起到启发他们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作用。
2: 他主要是通过这个呢，就是他能完成的和我们能提供的来启发他想象。
1: 为了让孩子们能真正的沉浸其中，节目设计也是相当用心。一段音响会反复的播放至少三遍，
2: 是要让孩子们反复听的。开始我们会说，哎，你听一段音响，然后最后的时候，好，最后呢，我再给你放一遍，这样至少三次。
1: 孩子们如同雪片一般的画作和信件，不断地寄往小喇叭的办公室，这也是对栏目组不厌其烦、耐心引导的最佳反馈。
2: 大量的来电话、写信、画的画，那我们就一摞一摞了，每一次都是收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节目呢，它的创新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这么一个点。
1: 这个充满创意的节目不仅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还赢得了专业的肯定，获得了亚广联奖。现在正经姐姐想邀请你跟我一起闭上眼睛，来聆听一小段当年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的珍贵片段，来感受一下声音的魔力吧。
3: 郑志阿姨好。
4: 你好，你是谁呀？
3: 郎雨森呀。
4: 你是郎雨森小朋友啊？
3: 嗯。
4: 你今年几岁啦？
3: 三岁半。
4: 啊，你三岁半了。
3: 嗯。
4: 你把听的那音响给我讲一遍好吗？
3: 那个，有一天呀，一个大狗熊在森林里散步，散一会儿会儿步，他就看到了小蜜蜂的家，他抬头就钻到小蜜蜂的家里喝蜂蜜，正喝着蜂蜜呢，小蜜蜂就回来了，然后他小蜜蜂就捉他，大狗熊看到前头一个水塘，他就扑通一下跳进去了。
4: 啊，小蜜蜂呢？
3: 小蜜蜂就回去了。
4: 小蜜蜂一看他逃跑了，他就飞回家了，是吧？
3: 嗯。
4: 你讲的真好，
3: 拜拜。啊，
4: 你好，
5: 正经姐姐好。
4: 你是谁呀？
5: 我是聪聪。
4: 听了刚才的音响以后，你编出故事来了吗？
5: 编出来啦。
4: 你编的故事跟刚才的小朋友一样吗？
5: 有的地方不一样。
4: 啊，那你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5: 我编的故事是两只大狗熊。有一天，两只大狗熊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蜂巢，是小蜜蜂的家。大狗熊看着小蜜蜂又甜又酸又香的蜂蜜，馋得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1: 怎么样，亲爱的小朋友，是不是很神奇很有趣呀？如果说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是为孩子们提供了想象的素材，那么倾听自然这档节目则是鼓励孩子们主动地去发现和收集生活中的声音，成为小小声音探索家。
2: 说到这个倾听自然呢，也是通过音响，只不过这个音响呢是孩子们自己去发现的，不是我们提供的。
1: 风的声音，雨的声音，雷的声音，各种小动物的叫声，都成了孩子们探索世界的线索。
2: 他们就认为这些声音呢是比较特殊的，能够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动物叫声，那么听见这个叫声以后，我们就认为这种动物已经开始多起来了。哎，然后或者是风声啊，这个风声呢能代表是什么，是冬天了还是夏天了什么。所以说孩子们呢通过找这些音响来发现社会，发现他们心目中的亮点。所以说这个节目呢也是发挥了孩子们的极致。
1: 更有意思的是， 孩子们不仅会收集美好的声音，也会记录下他们不喜欢的声音。其中有一位小朋友就曾记录下了沙尘暴的声音。
2: 那个负面的呢，也是证明孩子们，我们是想通过那个负面的一些东西让孩子们发现我们存在的问题。你比如说沙尘暴，那沙尘暴还在我们的这个大地上肆虐，这样的话呢，他们会感觉到这种声音是我们彻底要想办法给它去掉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必要的。
1: 从倾听自然到思考环境问题，孩子们的视野和责任感在一次次的自我探索中被一点点培养起来。
6: 在大自然里，除了美妙动听的鸟鸣声、动物的叫声，除了潺潺的流水声、大海的波涛声以外，还会有一些可怕的声音，比如海啸、地震、泥石流的声音等等。王玉告诉我，他和几个小伙伴想去录鸟叫的时候，却遇上了沙尘暴。
7: 我录沙尘暴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人们对环境的不注意，对他们的破坏，造成了环境生态不平衡，这都是人们造成的后果，所以才会有沙尘暴这种现象发生。大家可以听听我录的声音。
1: 声音的世界就是如此广阔，它甚至可以超越声音本身的物理界限，触达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专题节目《无声合唱团》讲述了一群听障儿童的故事，他们生活在安静的世界里，但他们同样渴望表达，渴望用声音歌唱。虽然他们听不见声音，却可以用身体的震动来感受节奏，虽然他们发不出清晰的声音，却能用心去做最炽热的表达。专题节目《无声合唱团》就是记录了这群孩子如何通过特殊的训练奏出生命的华章，这不正是最极致的创造力吗？

前创作的音乐来讲，牺牲、嬉戏和希望，都一个八度里完成，要简单，音符不能太多。第一首这个牺牲就是根据我的老师蔡雅义先生创作的一首曲子改编的，那首曲子叫《三色》。后面创作两首是引用了一些男音的旋律，因为本身喜欢男音嘛，男音是我们汉族音乐的那个活化石，在唐之前就有了。

0: 从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到听自然想问题，再到感受无声处迸发的生命强音，70年来，小喇叭始终在用声音做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孩子们内心深处想象与创造的种子。因为小喇叭相信，在声音的浇灌下，在故事的守护下，孩子们的心中都能开出想象之花，创造之花。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了，我是郑晶姐姐，下一期我们将为你介绍陪伴了无数人童年的那些讲故事的声音，都会有谁呢？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今天迎来立秋，夏日慢慢退场，秋风悄悄到来，天气渐渐变得清爽舒服，多喝温水，合理增减衣物，早睡早起，好好吃饭，感受季节变化，拥抱凉爽秋日，健康快乐成长每一天。
3: 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听到很多小喇叭以前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我就请你收听故事《小英雄雨来》，由金豆哥哥播讲。
4: 小英雄雨来。小朋友，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小英雄雨来的故事。这个故事呀，说的是好多年以前，咱们中国人民跟日本侵略者打仗的事儿。有个小男孩叫雨来，他12岁了，家住在芦花村。村子边上有一条河，叫还乡河。河边长着许多很高的芦苇，村里的人们常常把芦苇割下来，变成席子，到城里去卖。雨来的爸爸就是编席子的，雨来可喜欢这条河了。一到夏天，他就跟村里的小朋友们到河里去游泳。雨来游泳的本领棒极了，嚯，他呀能够脸朝天在水面上躺着，不但不沉底，还能够把肚皮露在水外头。这一年秋天，雨来的爸爸上城里卖席子回来，一进屋就跟雨来的妈妈说话：这回我进城，看见区上的同志了，他们说应该让孩子们上学，学点本领。我看就叫雨来上夜校去念书吧。妈妈一听，叹了口气：现在正是打仗的时候，孩子们能念好书吗？哎，那怕什么？鬼子来了，咱们民兵就揍他，揍跑了，孩子们还不照样念书呀？让雨来也去吧。嗯，好吧。第二天，雨来就到夜校上课去了。老师发给他一本书，雨来怕揉搓坏了，就跟妈妈要了一块红布，包了个书皮。 头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老师念了一遍，然后啊，大伙就跟着大声地念：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有一天晚上，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这天上学学会的书，背着背着就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门吱噜响了一声，雨来睁开眼一看呐，原来是爸爸卖席子回来了。可是爸爸的打扮跟平常不一样，肩膀上挂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上还背着一杆长枪。爸爸对妈妈说：这两天鬼子又要来捣乱了，我们民兵都要出去打仗了。你明天到东庄去一趟，告诉雨来的舅舅，让他把东庄的民兵啊都带到区上。这回啊，咱们把各庄的民兵集中到一块儿，非打个胜仗不可。嗯，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得一两个月吧。雨来刚想跟爸爸说几句话，爸爸一推门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到东庄舅舅家去了。雨来，晚上才能回来。妈妈告诉雨来，好好的看家，别出去。到了中午，雨来吃了点饭，就坐在桌子旁边念书。念着念着，忽然听见街上突突突有人在跑。雨来把书往怀里一揣，想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刚一开门，噌的一下，从外边进来一个人。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他抬头一看呐，原来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专门送信的，常到雨来家里来。雨来看李大叔跑得那么急，刚想问是怎么回事，就听见远处有鬼子们哇啦哇啦的叫声。李大叔一听啊，直奔墙角那儿去了。那儿有一口大缸，李大叔把缸搬开，雨来愣住了。真奇怪呀，这缸底下什么时候挖出来一个洞呢？还挺深的。李大叔腾的一下就跳到了洞里。雨来，把缸搬到原来的地方，你快跑到别的院子里去，记住啊，对谁也别说。嗯。雨来答应了一声，就使劲把缸搬回到原来的地方，把洞口堵严了。他转身刚想从后院跑出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回事呢？原来鬼子进院了。
5: 哎，小孩，站住。
4: 雨来好像没听见似的，撒腿就跑。一个鬼子追上去，

0: 没翻着，就把雨来叫了过来。一个鬼子官坐在炕沿上问：“
1: 哎，小孩，问你话的，撒谎的那个不行的。”
0: 雨来心里想：“哼，你凶也没用，问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待了一会儿，那鬼子官忽然像看见什么似的，嗯了一下。雨来朝那个家伙看了一眼，不由得心里边咯噔一下，怎么回事呢？原来呀，雨来跑的时候藏在怀里的书露出来了。那鬼子官呀腾的一下站起来，一把把书抓在手里边翻了翻。
1: 嗯，这个的那个给你的。
0: 嗯，捡的。
1: 嗯，捡的。
0: 嗯，是啊，是捡的。鬼子官想了想，把捆着雨来的绳子解开了，又从兜里边掏出来两块糖，往雨来的手里边一塞。
1: 哎，呵呵呵，小孩，我得问你啊，刚才的有个人进来吗？你的看见的没有？
0: 雨来不接他的糖。
2: 我什么也没看见呀。
0: 这么一来呀，鬼子官立刻又凶起来了，伸出两只手抓住雨来，往回一拉，又使劲的一推，咕咚一声，把雨来推倒在地上，鼻子也摔出血了。可是雨来不管鬼子怎么打他，他一口咬定没看见，就是没看见。鬼子官气得呀嗷嗷直叫：“
1: 你得走吧，枪毙你。”
0: 几个鬼子上去就把雨来拉出去了。功夫不大，芦花村里的人们听见环香河边上传来了几声枪响。人们含着眼泪说：“
3: 雨来是个好孩子呀，死得可惜呀。”
0: 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和小三都呜呜地哭了。再说李大叔躲在地洞里半天也不见雨来来搬钢，幸好这个洞啊还有一个洞口。李大叔走到那儿，洞口上挡着一块石板，他轻轻地把石板推开一条缝，往外一看，四处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喊：“
4: 卖豆腐嘞，卖豆腐嘞。”
0: 这句话是村里的一句暗号，就是告诉大家敌人走远了。李大叔赶紧出来找雨来，跑到街上一问，才知道雨来被鬼子打死在河边上了。李大叔一听，那脑袋嗡的一声，眼泪唰的就流了下来，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就朝河边跑。这时候，河边上已经有不少的人围在那儿了。大伙找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连一滴血也没有。大伙想，也许鬼子把雨来打死，扔到河里，叫水冲走了吧。忽然，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大叫起来：“
5: 哎！雨来，雨来！”
0: 大伙儿一看呢，从芦苇里的水面上露出一个小脑袋，还是像从前一样，像小鸭子似的，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嘴里还吹着气。
5: 嗨，鬼子走了吗？
0: 大伙儿高兴地叫起来：“
5: 雨来没有死，
6: 没有死，
5: 雨来没有死，
6: 雨来没有死啊！”
0: 小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鬼子把雨来拉到河边，端起枪来刚要放，雨来一头就钻到水里面去了。鬼子连忙朝河里边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是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下游到远处去了。
7: 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

0: 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

0: 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2: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2: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4: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8: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9: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8: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9: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1: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4: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3: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5: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6: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7: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8: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6: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8: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

0: 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 我们家是来秋波摆摊的第一家，现在秋波是一天比一天闹热，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波欣赏秋波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

0: 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八月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

太湖及浙闽地区钱塘江、甬江、椒江、瓯江、闽江，长江流域下游沿江支流滁河、青弋江、水阳江、巢湖和中游鄱阳湖水系、洞庭湖水系湘江、淮河干流及中游支流石灌河和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8点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此次台风过程，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浙江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江苏、上海、福建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浙江、福建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地方开展巡查排查、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调查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3:08，四川。

0: 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炸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8次1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8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1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10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

0: 因为特别有成就感哈、啊。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啊、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1: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哈、啊，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那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

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基础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

0: 尔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
1: 嗯，
0: 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啊选择等等。
1: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它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啊。
0: 对，您说的对，
1: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0: 这个高强度相接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的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这些

0: 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
1: 嗯，
0: 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十分的话，我们在五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
1: 嗯
0: 啊，但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啊，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1: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出现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可以慢慢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
1: 是
0: 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1: 是。
0: 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1: 是，
0: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个小时呢，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1: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

0: 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都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哈。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岩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1: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啊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0: 是是，
1: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
0: 嗯，
1: 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
0: 嗯，
1: 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
0: 嗯，
1: 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
0: 啊，
1: 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
0: 嗯嗯，
1: 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
0: 嗯，
1: 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
0: 嗯，
1: 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
0: 嗯
1: 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
0: 那
1: 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
0: 嗯嗯。
1: 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哈，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
0: 嗯，
1: 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
0: 嗯，
1: 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
0: 嗯，
1: 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
0: 嗯，
1: 那么对于岩馆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
0: 嗯
1: 啊，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
0: 嗯，
1: 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
0: 嗯
1: 啊，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啊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
0: 嗯，
1: 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制动的状态。
0: 嗯，
1: 啊，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个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啊使用档案啊报废档案，那配备应急的应急预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我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
0: 嗯，
1: 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应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
0: 嗯，
1: 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哈。
0: 嗯，
1: 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0: 嗯，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哈。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1: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
0: 嗯，
1: 这个岩馆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
0: 嗯，
1: 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
0: 嗯，
1: 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啊，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
0: 嗯，
1: 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
0: 嗯，
1: 啊，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所以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
0: 哎，
1: 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域拥挤的时候呢，岩馆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
0: 嗯，
1: 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拍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岩馆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
0: 嗯，
1: 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岩馆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0: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五六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岩馆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1: 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因为它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第一个叫学会怎么样，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五米啊，大概都就五米左右吧。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啊，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 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严管理线路很多啊，
0: 是
1: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0: 是
1: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盐鞋呀，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应用。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着下来的，那么就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0: 对，
1: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一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失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0: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的，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1: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在呢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或抓住板子。桨板嘛，它这个具有非常大的浮力，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哈，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0: 是
1: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我们发现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了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那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对拖拽或者被困住。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

0: 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划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划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1: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0: 是。
1: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感觉浑身很累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就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0: 是
1: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0: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1: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0: 对，
1: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我就练

0: 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快也光，那不是的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啊，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量。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5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后到提高的数重量。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是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就结束。那如果你坚持，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让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做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这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呐、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的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里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一起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明天呢就是全民健身日了，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啊，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4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啊？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坐站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别一坐它有轮子跑了，或把这个椅子放好哈，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做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
1: 啊，
0: 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 总向一侧倾斜，
1: 嗯，
0: 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
1: 嗯
0: 啊，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啊、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反应啊、嗯、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
1: 嗯，
0: 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这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2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
1: 嗯，
0: 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
1: 嗯，
0: 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
1: 嗯，
0: 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啊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
1: 啊，
0: 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4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
1: 嗯，
0: 那4项功能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嗯、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
1: 嗯，
0: 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
1: 明白
0: 啊，
1: 嗯嗯嗯。
0: 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10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

0: 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 5%， 但增长非常快。朱思宏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 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 92%。
1: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0: 朱思宏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1: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

0: 蓝眼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宏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1: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0: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1: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0: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2: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0: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2: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0: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报道，8月1号到6号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商洛山阳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截至昨天17点，山阳县累计转移群众17000余人。山阳县18个镇街受到灾害影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全县多处村道桥梁被毁，其中色河铺镇受灾较为严重。截至今天下午，当地供电仍未恢复，部分地区通信受阻，各部门正抓紧抢修。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预计明天下午色河铺镇供电可以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明天起实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曾因秘鲁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相关的政治风波而恶化。墨西哥此前向卡斯蒂略家属及前总理贝奇·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引发秘鲁政府强烈不满，并于2025年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清楚。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战来自阿根廷的河床俱乐部 U17 梯队，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今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14岁乒乓球少年输球打人事件给我们带来哪些教训与思考？正在集训备战的中国女篮再次开始热身赛，他们要和尼日利亚进行3场热较量。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情况如何？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去关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目前正是欧洲足坛的夏季转会期，除了球员们之外，爆料的记者也成了转会期的红人。具体情况，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男足，连线到的是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1: 王亮，晚上好。
10: 哎，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中国 U17 国家队的表现吧。
11: 好的，今天晚上呢，其实这两场比赛是在上海海港的这个两个训练场，南北训练场同时进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海队呢也进入到了这个4强，他们是面对的阿森纳队。那边的比赛呢，最终是2-2战平之后，点球大战上海队输了。这样呢是他们会和这场比赛啊，就是这场比赛的这个胜者。这个失败者就争夺3-4名。而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说中国男足 U17 对河床 U17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男足 U17 呢，击出的是一个门将江承恩，后防线张金豪、刘志成、南子勋和张旭瑶这样的一个后防阵容。中场呢，匡兆雷、潘朝伟、周雨诺和思凡是登场。那前锋呢，是两个高中锋金冠成和赵松元。这我们说傅刀敏在之前3场比赛中呢，一直没有去展示出自己的主力阵容。由于到了淘汰赛阶段呢，这也是把这个主力阵容啊是浮出了水面。今天这个比赛场地呢，两边都是南北训练场，整体的这个宽度呢稍窄了一些。那我们这个球员的身高呢都比较高，所以这个整体这个比赛进行过程中，你会感觉到这比赛场地的空间不太够用啊。另外呢，就是河床这些球员虽然身高不是很高，然后呢整体年龄有可能比我们还小一些，但是他们在这个比赛的经验上啊，和他们的成年国家队有点相像之处，会利用比赛的一切的这个空间时间和这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把比赛切得更零碎一些。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这个其实中国队的机会不多啊，匡兆雷在右路是不断的去尝试下底，第2分钟啊，包括后边的第12分钟，都是多次的想下底传中，都是无果。对方的左后卫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上半场其实中国队的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统一的。由于匡兆雷在场，就是更多的希望从右路能够下底传中，找两个高中锋。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咱们这个最熟悉的中国男足的打法啊，下底传中啊，中锋争头球。但是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呢，也获得一些机会啊，就比如说27分钟时候左路起球，金冠成门前抢点被扑出， 28分钟的时候呢，赵松元是头球摆渡啊，尽管从门前强射被门将扑出，就是我们在下底机会不多的情况下呢，我们俩中锋自己玩起来就是相当于我摆给你，你摆给我啊。那第35分钟的时候呢，匡兆雷右路是连过两人杀入禁区，被破坏了啊。最后这个角球机会呢，赵松元的头球也是被没收。整体上说呢，就是胡道敏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就是两个高中锋啊，争取这个互相啊争二点球，边路呢利用匡兆雷的速度下底传中，争取头球破门，再抓定位球。在上半场呢，这个合唱队还是比较会比赛的，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控制不错，我们还是0-0啊收下来这个上半场。下半场呢，中国队做了一些换人调整，这个何思凡被换下，帅伟浩登场，这场上出现了三个中锋。那这个匡兆雷右路50分钟时候呢，是突破下底传中，皮球滑门而过，队友没报到，这个其实按理说是个好机会。52分钟呢，是U17下底传中，被这个河床门将出击化解了，因为你这么不断的传球，他也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他门将是扩大了防守面积。然后呢，第55分钟。赵松元和河床的这个艾利安苏里奇在场上发生了一个互相推搡的动作啊，两人都被这个裁判出示了红牌。然后呢，第56分钟啊，舍维浩因抬脚过高也是吃到一张黄牌。69分钟时候呢，U17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机会，匡兆雷主罚直接射门，这皮球呢是被河床的门将扑出。第75分钟，本场比赛关键点，金冠城的突入禁区被河床的这个苏里奇铲倒。主裁呢判了个点球，随后呢，赵松元主罚点球打的是门将的右侧啊，右下侧被这个恩佐佩雷拉扑出来了，比分0-0。这球扑出来之后呢，恩佐佩雷拉恨不得扑到这个赵松元脸上啊，就庆祝自己把球扑出来了。这赵松元呢也把这个球给记下来了。一会儿我们会在点球的时候呢再细表一下。那83分钟呢，河床球员这个阿拉尔孔啊从身后铲倒了赵松元，被出小黄牌。就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整个的啊，这个火药味还是很足的。最终呢，这个比赛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平局。那中国队呢是在剩2分钟的时候呢换门将，把这个江承恩换下，换上了2.04米的江雨涵，这是为这个打点球啊做准备了。因为这个比赛呢没有加时，直接就进入点球。这样呢，我们就换上2.04米的这个江雨涵来守门。点球大战第一轮呢，中国的是前锋赵松元主罚命中，还打的还是这个门将当时扑出来的右下角，就是我当时被你扑出来哪个角，我还打哪个角。打完之后呢，他冲着这个门将吼了一声，我觉得这是赵松元特别好的一个比赛气质，就是好的球员在哪儿跌倒要在哪儿趴起来，还敢于打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赵松元这个球员的一些很好的比赛气质和意志品质哈。那河床这边的主罚的费尔南德斯呢，是直接罚中横梁啊，这个我跟我们的门将高有关系。我们又说这个张雨涵啊，站在门前2.04米，就跟多纳鲁马在门前一样，对方这些小孩看起来呢都是有点胆怯啊。第二轮呢是潘朝伟主罚命中了，河床这边的阿穆尔主罚是直接被张雨涵扑出来了。第三轮呢是我们这个张旭瑶啊是主罚命中，河床这边是卡夫拉尔，其实是罚的球被张雨涵已经扑到了，但是又扑到门里去了，就相当于其实前三个球张雨涵几乎都要把球给划了出来啊。那这时候呢是中国 U17 3-1领先。第四轮呢是我们出来罚点球的李佳润呢是主罚射偏了，然后呢河床队的阿联苏里奇主罚

0: 这个埃连苏里奇主罚被将于扑到一个，就是有三个球员组优势期常规时间与河床优势期战成0-0，点球大战组优势期常规时间与河床优势期战成0-0，点球大战3-1战胜对手。那边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那边比赛其实挺精彩的，是个2-2的局面，最后也是打点球。点球的时候呢，这个优势期上海队呢是，当时是李秋普是先罚失的，然后呢是王启荣作为门将扑出来一个点球，就打成平局了。第四轮上去的这个李文博又罚丢了，所以最终呢是3-4不敌这个阿森纳。这样的未来的决赛呢，就是相当于和优势期同组的阿森纳再来一场，对吧？之前说法是刚人家刚到，时差没倒过来，那看看这回有没有机会啊，再拿下对方，这样的对方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另外一场呢，就是上海队和河床，他俩是出于同一个小组，也要再打一场，打3-4的决赛。那这场比赛的数据呢，我们说中国队还是比较好看的啊，8脚射门，3脚射正，54%的控球率，8个角球啊，2个黄牌。河床这边呢是2脚射门，2脚射正，然后4个角球，5个黄牌。河床这些球员其实说实话，身体比我们小一号，然后呢整体是利用这个自己的这种各种经验，把比赛的切得比较碎，整体防的还是不错。主持人，
1: 这场比赛既然说到了赵松源，在常规时间内罚丢了点球，但最后点球大战，你刚才也特意表扬了他，就是又在什么地方摔倒，又在什么地方爬了起来，这一点大家也非常的赞赏。这两天赵松源确实也因为他的这个高光表现，我看很多球迷都在讨论，是不是要抓紧时间送到国外去啊？当然也有的球迷讲，这毕竟只是热身赛，不要着急去捧杀。你在现场看，你感觉赵松源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赵松源的能力呢，其实来自于他的身体素质。他的妈妈和爸爸都是职业运动员，他妈是打排球的，他爸是踢足球的，并且呢，体育成绩不错，在北体大这个环境中成长。那我们说，我们很喜欢把他比成哈兰德啊，就哈兰德的爸爸是这个老哈兰德，是英超曼城的球星，妈妈呢是挪威，应该是铁人7项还是6项的一个冠军，全国冠军。所以说，好的运动基因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呢，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你看赵松源的这个1.94的身高，他的远射，他这个整个的协调性，这都是先天的基因。就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比如家长想培养孩子去踢球哈，也要看看自己的基因，不看自己基因，就比如爸爸还要看看妈妈的基因啊，互相彼此对视一下，这两个人得有一个型的才能干这个事儿。那话说回来，赵松源其实目前就我个人的感觉哈。从之前的银川的比赛到这次的比赛，到之前亚洲杯上过几场比赛，实打实说他的能力在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在全世界排进前20或者前50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有可能保守啊。我看有些媒体人给的是前10啊，这个无嘛就是在这个只有德转能给最准的，就当年胡国涛给过一个同年龄段的全世界50嘛，因为他这个身高，这个脚下频率，这个速度。这个远射，这个头球，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但赵松源现在有一个问题，昨天其实马老师也谈到一个点，就他现在是马班的学员，他回去还要读书。
1: 嗯，
0: 他这个问题在于，就未来这个职业路怎么走啊？就包括方亮，虽然你很关注他，希望能送出去，但现在其实他照着像邝兆雷，还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李佳润这些球员来说呢，他都不在职业体系内。当然，北京国安很想把他收入囊中。让他白天的学习，晚上的训练，但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呢，这么好的一个苗子，在目前来看呢，还是卡在了各种的运作当中。他现在还没有归咎于这个职业体系的门槛当中。
1: 嗯，当然我们也希望不同的这个培养路径都能够结出硕果，这也是大家希望中国青训百花齐放，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美好春天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赵松源越来越好，也更祝福这支 U17 国家队接下来的表现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的是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的严重赛风赛季问题，要求各乒乓球项目管理单位、会员协会等有关单位筑牢青少年文明参赛理念，持续净化赛场风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晚上好。
1: 哎，我们知道这个事儿的缘起呢，是之前中国乒协国青国少江苏选拔赛，有一位14岁的小运动员输了球。

0: 之后动手打人啊，那个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当然，这个是后来之后，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学会已经发布了情况处罚通报，但今天中国乒协也发布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通知。怎么看今天的这个通知？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这么重视？
1: 首先，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件事情其实从赛场本身来说，如果不把这个相关的视频发到网上去的话，不会引起啊一种舆论上的这种啊严重的关注，或者说大家的纷纷的吐槽啊。就是视频现在由此可以看出，一旦出现之后，无论是体育赛场上还是社会上的一个什么事件，那都会引起一个舆论上的风暴。那么这个啊，就是由于这方面的一些造成了社会的一些不良的一种反响。我们看到了，尽管事情出现之后啊，在不到一天之内啊，江苏省乒协就迅速的对这起事件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处罚啊。当然，处罚主要包括三条：第一是全省通报批评；第二是取消了这个违规打人的球员曹彦浩的这次比赛的成绩和资格啊，同时呢，对他进行了一个江苏省内的禁赛一年，从今年的7月28号到明年的7月27号。从这三条处罚内容而看，我觉得针对这起事件还是相对比较匹配的，没有特别的啊，让我们感到更痛心的一种处罚，比如说禁赛3年、5年，甚至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就体现出了对于赛场上10岁年龄组别出现的这样一种明显违规的、有违于赛场赛风赛纪的事件中啊，应该说处罚是必要的，处罚的速度也很代表了江苏省的这方面的态度问题。但同时我们看处罚的内容，还是对14岁的这个少年，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赛风的赛纪的这种遵守的程度上，还是予以了一定的出路，并不是说一棍子就要打死。我觉得我对这个江苏省的处罚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对于中国乒协为什么在10天之后再次出现了这么一个通知，而且提出了一个叫严重的赛风赛纪的问题，这个严重二字我认为还是提的比较重的。这件事情没有像江苏省乒协那样的话显得比较轻，我觉得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起事件现在已经引发了一定的舆论风暴，所以中国乒协认为有必要从全国的层面对这一起事件立一个规矩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是直接的原因。那么深层次的背景就是今年是国家体育总局定为的体育领域。

违规违纪的这种情形，建立了一个从批评教育到终身竞赛的一个阶梯式的处罚体系，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也有处罚终止，也有类似，没有这么明确啊，没有这么严格，同时还建立一个黑名单的制度，将严重的违规者纳入到一个重点监控。那我们想这次打人的曹云浩，他应该说就可以属于严重的违规者，所以这次江苏省对他的处罚我认为不是特别的重，但是从中国乒协的通知来看，他已经会纳入到了一个重点监控，就是你不能再有二次犯了，二次犯了以后那再有处罚，无论是省内的处罚还是中国乒协的处罚，我想一定会比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三条要重了很多，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如何加强对于曹云浩这样一个青少年这个今后在赛场文明啊遵纪守法这方面的一个教育，我觉得这次中国乒协在通知中其实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几个渠道。第一个就是赛前要把规则的教育做成一个必修课啊，因为这次通知就明确要求各个单位赛前要认真组织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运动员要学习体育赛事活动的赛风赛季管理办法等相关的规章制度，绝对不要走程序，非常认真的一点，这是啊。而且我们看到了啊，国家体育总局现在也出台了一份文件，叫做《立德树人：青少年体育的第一课》，就把文明参赛规范列为了教练员和赛事的管理人员的一个必修课程，并且创新的推出了一个线上学习加上达标考核的一个资格准入机制，没有通过这个考核的人就直接取消相关赛事的参赛资格。所以由此可见，规则的教育不是一个可以走过场的一个随时说说而已的，它已经跟你赛场的这个参赛资格直接挂钩了。那么在赛中的时候要让赛场成为一个运动员的品格课堂，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所以这次中国乒协也明确要求赛中要注重教育的融入，开展相关的宣传展示，强化理想信念的教育，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那么这个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是比较务虚的，但是从这一次曹云浩的这种明显的赛场的这种失当行为来看，这一点来说完全是应当应分的，赛中要加强。另外一点就是在赛后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追责和教育机制。我们看中国乒协这次健全了赛风赛季刚才说到的黑名单制度啊，将严重违规的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的人员要纳入重点的监控范围，对于那些苗头性的问题要及时的提醒纠正，对严重的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的追责问责。所以这点来看啊，这个中国乒协我认为虽然事件看起来不是那么大，年龄又都比较小，但是呢没有特别把它给好像就看得很轻的那个样子，而是把它提动了一个系统治理的一个高度。我觉得这次通知中这个内容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跟方亮进行交流的是啊，比较耐人寻味一点，这个曹彦浩啊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名副其实的乒乓球之家啊，因为他的哥哥叫曹彦涛，2017年入选过国家乒乓球二队，也代表国家征战过一些国际的青少年赛事。张继科在体育的直播之中还公开称赞过他的哥哥曹彦涛具有相当不错的乒乓球的这个天赋。当然他现在啊，今年他参加了美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的选秀啊，首轮第八顺位就被芝加哥疾风队选中，目前就在美国开始打乒乓球的职业联赛了。那么他的父亲啊更加有名，叫曹振东，他是江苏省乒乓球界的一个名宿，多年以来深耕青少年乒乓球的培训，创办了一些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在江苏省乒乓球这个圈子里，他父亲曹振东的名字那是相当响亮的，资历深，人脉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曹云浩这一次啊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啊，有没有可能他的父亲家庭教育中缺少了对孩子思想品德、赛风赛季的这个教育，在技术战术这个层面强调的过多，使孩子有一点点输不起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看在这一次的半决赛中，他的对手是一个削球手，叫贺瑞辰。这俩孩子是同龄人，而且在24年之前的2022年的江苏省内的一个运动会上，两个人联手拿到了9到10岁乒乓球男团的冠军。所以这两个孩子其实私下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是一个师兄弟。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这回在半决赛中这个比分打得比较悬殊啊，这个曹云浩是0-3输给了贺瑞辰，而且在第三局中输了。

0: 个0-11被剃了一个光头，所以有可能也是输得有点急了眼，所以一时之间情绪崩溃了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失控的行为。所以凡此种种，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透露出了许多的信息，让我们在这一起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低级别的青少年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的一个违规违纪的问题中，其实暴露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苗头和倾向。这个就是中国乒协今天出台这份通知的一个啊，我觉得更多的一些背景的原因，
1: 就是吸取教训，认真对待，举一反三，更重要的是治病救人，对吧？
0: 不能再犯。
1: 哎，好，谢谢李格老师的连线。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要关注的是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女篮击败对手。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看一下这个四节的比分啊，其实是相当的接近，对吧？第一节22-0，第二节17-16赢了一分，第三节16-14拿下两分，第四节15-15又是平局，所以最后是70-67，将将只赢了三分。你看这四节每一节的这个局分啊，你都能感觉得出来，就这场比赛打的是不是相当的焦灼？
2: 嗯，没错，在比赛中呢，咱们和尼日利亚女篮也是数次交替领先。最后呢，中国女篮是以70-67三分险胜，应该说呢，还是起到了在女篮世界杯之前锻炼阵容的效果。因为过去呢，我们总担心在国内举行的比赛，那么来的这种对手呢，他不是强队，而尼日利亚呢，目前在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8的位置，咱们是第4。但是呢，在上一次大赛，也就是巴黎奥运会上，尼日利亚呢，当时是打进了8强。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曾经击败过澳大利亚、像加拿大这样的强队，他们也是非洲杯的5连冠，应该说呢，阵容实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中国女篮还是在阵容的搭配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嗯，咱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就是替补出战的张子宇，今天呢打了18分钟，15中11，拿了24分，正负值呢是正19。本来说呢，他在的时候球队一直是赢分的，但是呢，当张子宇没有在场上，不管是打5号位的是，咱们说是陈明玲还是说刘雨桐，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尼日利亚呢也是利用这段时间频频的追分，而且呢，尼日利亚在身体对抗上，在身体天赋上确实呢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即便咱们有张子宇，但你看今天呢，中国女篮后场篮板球只有25个，而尼日利亚呢今天是抢了25个前场篮板球。换句话说呢，尼日利亚投篮不进，那么双方争抢篮板球的概率是五五开。那么因为他们抢到了大量的篮板球机会，所以呢，他们整场比赛是完成了78次出手，咱们呢只有64次，咱们比对方少了14次出手机会。好在呢，咱们的这种命中率相对高一些，另外呢，我们的罚球数也比对方呢要多上一些，最后呢才有这三分的险胜。当然了，今天中国女篮整场比赛呢也是出现了16次失误。也是给了对方呢很多的反击机会，当然这些呢都是咱们说热身赛需要去找到的软肋。那么也希望呢，在9号双方在海口有2番战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
1: 你说到数据的时候，我也在看啊。除了张子宇的24分，往下看就是杨舒予12分、3个篮板、6次助攻、2次抢断。他应该是7月底才从澳大利亚联赛这个回来，对吧？就是实际上归队时间并不长。怎么看杨舒予的发挥？
2: 应该说杨舒予呢，在结束了上赛季 WCBA 联赛之后呢，没有第一时间到国家集训队参与合练，而是去到澳大利亚，去了他们叫WNBL1联赛，相当于澳大利亚女篮的2级联赛，墨尔本老虎队进行了一个赛季的大半个赛季的征战，那么也是在7月底呢才回到国家集训队。那么通过这比赛来看呢，澳大利亚女篮的2级联赛虽然说水平不如1级联赛，不如这个半年前韩旭打那个 WNBL 这个1级联赛的比赛，但是呢，这种对抗强度还是给到了。杨舒予呢，今天也是体现出了不错的状态。他是出场了今天全队最长的27分钟，另外呢有12分，效率还不错，10中6，其中呢3分球是3中0，但是呢2分球是7中6，等于说中距离啊、篮筐附近啊终结很高效，另外呢还送出了全队最高的6次助攻。因为我们知道杨舒予呢是中国女篮的新任队长，那现在呢队长回归了，尤其是咱们目前呢在后卫线上 还是有着一定的软肋，所以就更需要杨舒予的回归能够给球队呢在外线，在这种一号位或者是二号位上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咱们目前中国女篮的最薄弱的位置就是这个一号位或者说是后卫的位置，杨舒予呢虽然是二号位，但是呢现在国家队有意让他承担很多的进攻开发任务，所以呢也承担着一定的一号位职责啊，也希望他能够为球队形成更好的磨合。
1: 另外我注意到邓雨婷六分一个篮板，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在美国 NCAA 联赛打球，也被认为是未来我们可能在锋线位置上的一个潜力新星。今天晚上这个数据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出色，是发挥的原因还是其实获得的机会本身上场时间就不多？
2: 他出场时间是14分钟，今天是替补出战。今天呢也是邓雨婷代表中国女篮的首秀啊，虽然是一场热身赛呢，但是他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他是一个咱们俗话说是一个叫美式风格的锋线，他很敢持球去进行个人进攻。今天呢虽然只打了14分钟，出场时间呢并不是队里面排名靠前的，但是呢他这7次出手啊在队里面呢可以排在第4的位置啊，仅次于张子宇、杨舒予和陈宇杰，完成了7次出手。当然了效率呢他第一攻就攻进了，但是后面呢一直是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准星。但是呢他还是获得了4次站上罚球线的机会，最终呢加一块是拿到6分球，另外呢还出现了2次失误。应该说作为一个新人来说，今天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呢是后卫钟嘉丽。钟嘉丽呢今天打了4分钟，两个人呢都是上演了自己在中国女篮集训队的首秀，还是展现出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中国女篮呢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是一个软肋，而在锋线的位置上，在李梦退出国家队之后呢，咱们其实也是比较缺一个可以靠个人自主进攻来去解决问题或者说完成得分的锋线。那邓雨婷呢看上去呢是这样一个候选人，但是呢从她进集训队到她可以在正式比赛中挑上大梁，可能呢她还需要更多的锤炼或者说是磨合才可以，现在呢她还需要时间。
1: 此前我们的主教练龚鲁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说目前的中国女篮几乎是完全体的阵容，但是韩旭、李月汝目前都没有归队。他们两个最近在 WNBA 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最终的归队的时间的安排？
2: 目前呢韩旭和李月汝分别是效力于纽约自由人和达拉斯飞翼，那么两个人呢也都已经是成为了稳定的轮换。相比之下呢韩旭的轮换顺位更靠前一些，他目前呢在自由人可以说每场比赛可以稳定的获得15分钟的出场时间。那李月汝呢相对要少一些，一般一场比赛是7-8分钟左右，但是呢也能够稳定的进入轮换。而韩旭呢不久前刚刚是成为了 WNBA 历史上得分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他刚刚呢是超越了日本球员杜加弗莱孟，成为了在 WNBA 历史上这个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超过了500分。而考虑到呢韩旭目前还比较年轻，所以他有机会继续刷新自己在 WNBA 的得分记录。应该说两个人的这个比赛时间或者说比赛的这个轮换顺位是比较稳定的。而今天呢美国女篮其实也是公布了他们的这个世界杯的大名单，而按照 WNBA 的赛程规定，球队呢将会在大概2周以后进行这个咱们说给国家队留足时间。而韩旭、李月汝将会在欧洲和中国女篮会合之后呢，在欧洲打一些热身性质的比赛，之后呢，再迎来女篮世界杯正式的比赛，他们会跟球队在欧洲进行会合。
1: 你在说的时候，我在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大家还是很关注女篮，当然也对今天热身赛的表现呢，多少有一些批评。比如有的球迷这位留言就说，这是险胜啊，他多名主力队员缺阵，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阵容呢也一般，就是发挥好像也一般。当然这是热身赛，就是怎么看大家心目当中就觉得老是感觉打得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精彩高光的这个片段。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个进攻驱动上有些问题。另外呢，因为今天是一些市镇的比赛，很多阵容搭配呢前面没有经过正式比赛的历练。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段时间，就是当中国队把刘雨桐和唐子婷两个点都放在场上，他们俩呢今天刘雨桐状态比较一般，作为一个五号位今天是6中1，而唐子婷呢可能还是更偏向于防守一些，他们俩一上的话呢就是整个球队的进攻就会陷入一个停滞。尤其是今天的第三节下半节比赛，因为在第3节的中国女篮是换了先发， 让张子宇啊、王思宇啊上先发，一度将分差呢拉开到了两位数，或者是九分，接近两位数。但是呢，等到换上二阵容之后，在整个下半节，球队呢一共只拿了三分球啊，从52变成了55，应该说进攻呢是比较生涩的。因为咱们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呢，只有王思宇一个老将比较让人放心，但是王思宇呢，因为年岁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了，他可能一场比赛打不了25分钟或者30分钟，只能够保证20分钟的高效输出。而除他之外呢，不管是像陈玉杰呀、还是像张曼曼啊，应该说距离咱们说这种国际高水平一号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们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能够快速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进攻开发它毕竟是外

0: 一时点评，谢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野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正值欧洲足坛的转会季，转会爆料达人罗马诺却深陷争议，球迷们开始质疑 Here we go 这句口号究竟是准确的新闻，还是利用流量的软文。今天我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
15: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现在正在转会季嘛，今天我们聊一个和转会相关的新闻。就是近些年来在足球界，你只要看到这个标志叫做 Here we go， 就是一个一锤定音的标签。这个呢，其实是意大利著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在宣布确凿的转会消息的时候的一个口头禅。所以每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转会窗口期，罗马诺呢就成为了挺受球迷关注的一个自媒体，这种关注程度甚至是不亚于各大俱乐部的。因为一些爆炸性的转会新闻往往都有他率先的爆料，这种抢新闻的方式呢，也就造就了罗马诺收获了大量的信息红利。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故事，就是他这个爆料是怎么来的，他用这个爆料来怎么赚钱，同时也可以看看现在体育新闻产业的这个生态。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吧，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另外一位呢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快报

0: Insta、TikTok、YouTube、X 上面赚的一些分红和广告分红，这些东西是他收入的主要大头。
1: 这咱们说的是我靠社交网络纯靠流量来赚钱，这个是平台的分成。可能如果大家了解一下，比如国内的一些足球网红，因为世界杯刚刚过去嘛，很多人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网红产出的内容，你会发现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还有一些商单。所谓的商单呢，就是我带货某个产品，比如说啊，在美国看球太热了，这个凉巾你用一下，或者那个小电扇你用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更高大上的广告啊，但总的来说呢，它有一些商单有带货的这个方面。但是罗马诺它实际上是在足球这个领域又是深耕一个再细分的领域，就是足球转会。你说一个人在足球转会上面了解到了非常多的信息，我以此来带商单，你卖什么货呢？卖功能饮料吗？好像也不行。所以很多人对于他怎么样去变现，除了流量本身带来的这个平台分成以外，就会有一个问号。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队报啊，像每日电讯报啊，都觉得他这是从一个转会新闻记者变成了一个公关中介。也有很多人去批评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收费，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争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有点像在经纪人界帮忙带货的行为了。这个是之前丹麦媒体有一个爆料说，罗马诺的团队像哥本哈根这样的欧洲的中小型俱乐部发邮件说，哎，你可以付费让我在社交媒体上提一下你们这个俱乐部，提一下你们这个球员，以抬升球员在市场上的价值。那这个就意味着罗马诺已经掌握了转会市场的一个某种方面的话语权，这个可能也涉及转会纠纷，包括你和某一些经纪人关系过于密切，你会不会就成为这个经纪人旗下球员的一个公关的工具？这里面有一些新闻伦理的问题，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2: 他的很多信息源是渗透到包括俱乐部，包括各国的足协，包括不同的经纪人乃至是球员本身。那维护这样一个情报网的话，应该确

0: 是我们如果玩足球游戏的话，美国出的那一款著名足球游戏里面的生涯模式是有罗马诺的实名姓名权的一个授权给到这个游戏公司，那这个授权背后肯定也存在一定的收入。
1: 对，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意识到它的这个非常细分的媒体专业属性，不太利于做带货这方面的变现。它可能更多做的变现是公关类的变现。我也是了解了一下它成名的过程啊，罗马诺是一个意大利的90后，他和很多喜欢足球、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小粉丝一样，他是从一个小型的体育网站上无偿撰稿开始的。2011年的时候，罗马诺18岁，他当时呢就结识了一个拉玛西亚训练营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当时是希望他为旗下的年轻球员做宣传，你写几篇介绍的文章，这实际上这个行为就叫做公关。这个文章是免费的，但是呢，经纪人透露给了罗马诺一个值钱的消息，就是伊卡尔迪当时还在拉马西亚训练营，要租到桑普多利亚。你想，这个不到20岁的孩子，相当于他精准的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到意甲，这个事儿就帮他打出了名堂。后来他第二次打出名堂，就是2年之后，伊卡尔迪又转会去了国际米兰，他还是从同一个经纪人那边获得的料。后面就接上罗老师所说的故事，认了师傅，去了一家专业的媒体等等。但是在此之前，他干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介于公关和新闻之间，更倾向于像公关的这样一个工作。王老师，您怎么看？就是现在。

0: 成功的必然性，但是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偶然的，不是说每个人像他这样走就一定都能走出来，这未必。
1: 对，其实这个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现在体育新闻产业里面就是越来越明确的趋势。

0: 风格。他基本上就是爆料，就是哦，行，我得到了确定的消息，我告诉大家。然后他的信源主要还是俱乐部的决策层，就是这个信息已经确认了，已经签字了。我觉得罗马诺之所以爆红，是因为他会把一笔转会拆解成不同的阶段，就是大家现在说的 here we go 是最后的那个结果，但是在 here we go 之前，他可能会先去说，哎，他们正在接触啊，准备报价啦，谈判的深入啦，已经要体检了，相当于他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直播。是不是这个也是让他在所谓的转会的新闻市场里面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呢？王老师，
1: 首先啊，我记得有一个经纪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他说媒体知道的事情远远落后于这个事情实际操作的进度。转会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是可以给关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球迷带来希望或者是一种幻想。
0: 嗯，
1: 他在不断的报道转会的进度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天然的真人秀，剧情的不断的反转，剧情的推进会本身就会很有吸引力，因为就一定会有球迷关注这件事情。那么无论他说他是报价了，被拒了，在谈判了，或者说是谈判失败了，甚至是体检失败了，会有球迷去投入情感，他会有一种叙事张力在里面。当他把这个东西完全做成了，让全世界的球员、俱乐部、经纪人陪着你一起演出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做成了主角，他也是场真人秀真正的操盘手，他是成功的。
0: 你说到成功的这种转会爆料人，我有想到篮球界的一些像沙姆斯啊，像沃神啊等等。据我所知，好像他们和媒体合作方面的收入会更加惊人。比如说沃神之前和 ESPN 的合同年薪，光年薪他就可以拿到700万美元。那么罗马诺的收入和这两位篮球名记相比，他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足篮这可能是欧洲和美国不同的两种媒体生态和体育生态。
2: 沃神除了这个消息透露之外，他主持的 ESPN 的节目本来就是个王牌节目，也就是说他反而是有一个名主持的这样一个标签同时加持在他身上，这个是罗马诺没有的。而他能成为名主持，当然是既跟他的耕耘篮球的人员变动这些信息有关，那同时也跟他本身的在镜头面前的表达水平啊、口才啊、快速反应啊这些有关。然后同时结合着美国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区域体育市场里面，你所跟进的又是篮球这个在当地可以排到前三的运动项目，那所以你本身的起点又稍微比罗马诺会高一些。
0: 我觉得简单的说，沃神可能还是更倾向于一个传统媒体人的转型，他还是有一个受雇的机构的，而且这个受雇的机构是一个巨大的传媒集团。那么罗马诺可能更像一个现在的所谓的自媒体人，他从一开始可能更多的就是经营自己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上的媒体平台，他更像一个 freelancer， 是不是这样？王老师，
1: 个人观点就是还是罗马诺就很像那些足球博主，他这种成功模式是不是可以永续呢？其实也不好讲。刚才罗老师讲的一个问题是说，这是在球员身价转会暴涨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他才被烘托出来的。如果有一天欧洲的转会泡沫碎了，像罗马诺这样的网红还能生存吗？不见得，只有泡沫越吹越大，他才能赚更多的钱。
0: 其实我现在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人做足球博主，而且世界杯刚刚结束，我们在前方也看到了大量的足球博主。我觉得足球博主在前方可能已经比传统的传媒机构的记者要更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内的足球界或者体育界有没有可能诞生这个细分的市场，就是有这种罗马诺式的自媒体人的这种营收方式呢？
2: 不管是沃神也好，罗马诺也好，声名鹊起，财富增值，都是基于本身的他们从事的项目收入节节攀升有关。他们这种其实算是产业链已经应该算是下游的一些环节，国内的这个体育市场显然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0: 在国内做这种转会细分市场的话，我觉得几乎不太有可能，因为你的转会市场的规模太小了，有一

0: 一个自媒体老师只通过爆量来去作为自己的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的话，就是转会爆量，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王老师，您怎么看？
1: 中国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经常报转会爆料的这样的媒体记者，而且报的也基本都很准。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实中国足球这个盘子，一是产业没有形成闭环，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对吧？
0: 最后我们还是爆出了一个金句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中超的市场还是 CBA 的市场会红火起来，那么届时呢，会给各位的同行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那个细分市场的机会，大家也会有更好的自我实现的方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共同体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之声决胜时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8月9号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具有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等特点，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会上强调，要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防台风措施，突出抓好山沟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转移避险，对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要强化非正规景点、交通线路的防汛安全管理，对野外露营区、民宿、农家乐提前采取关停等措施，对不安全的路段采取停运、封控措施。要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工作，紧盯流域雨情、汛情，科学调度工程体系，落实水库预泄、河网预排等措施，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准备。要加强矿山、尾矿库、危化品企业等安全防范，严防次生衍生灾害风险。要组织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要下沉基层一线，指导帮助基层开展风险研判、转移避险和先期处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4次创新高。总台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登陆并深入内陆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2: 这么多
1: 锯子
3: 哦，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3: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风箱呢是古风做饭用的
3: 哦，
1: 你看这个风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3: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
4: 槽，
1: 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固定上以后，密不透风，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古风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5: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风险

0: 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1: 这好大，
2: 对，
3: 有好多。
2: 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1: 大家多种？
2: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1: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2: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0: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2: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4: 还有云，
2: 还有祥云，
4: 祥云图案，
2: 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4: 寓意挺好的，
2: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1: 定制的国礼用锁。
2: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4: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1: 尝试一下。
2: 你可以尝试一下。
4: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2: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0: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

0: 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1: 在门口有一个大的，
0: 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1: 确实挺像。
0: 而且呢，这款锁呢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哦，
2: 门石上面都能看得出
1: 荷叶伞亭，
0: 对，
3: 十刻九州，
1: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上的，
0: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1: 这个也能解开吗？
0: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4: 从家用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建，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5: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二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6: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7: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

0: 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阴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1: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2: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峰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石质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3: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2: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刚刚一样，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它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3: 还有一种是吧？
2: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3: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2: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的话，还是这个撬动。
3: 撬动
2: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3: 比较靠谱
2: 啊！好几种说法。
3: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2: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3: 松木。
2: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下。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

0: 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2: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拱架下。
3: 那几根大柱啊！
2: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还有用铁板来抬了。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

0: 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1: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请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2: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0: 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方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檩、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檩，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墨作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力量。
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卯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

0: 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1: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2: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朵的斗拱大约它得到了3-4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1-2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一半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1: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2: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有略好。
0: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

0: 这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1: 主要谁能讲？
2: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1: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群手工做的。
2: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1: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2: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1: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这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的。
2: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1000多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1: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的住起来也不牢固了。这个
2: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1: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2: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0: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 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0: 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剑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1: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2: 老师好。
3: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2: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3: 对，
2: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3: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叫什么？
2: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3: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4: 那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3: 可以，可以。
2: 哎，哦，亮了。
3: 对，亮了。
1: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3: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2: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5: 的，
2: 对，卯就凹下去
5: 的是卯。
3: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1: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立言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3: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给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
4: 看到了。看到了。
3: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5: 竖着放。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4: 手机支撑，
2: 还能放撑手机。
3: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1: 郝立言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立言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3: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2: 口诀
3: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1: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2: 一二三，四块。一二三。
3: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4: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3: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2: 好的。
3: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4: 哦，固定住了。
3: 不会掉了吧？
5: 哦，我这个头是反的。
3: 给我看一眼，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了头的，我们心中的小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它没有固定形态。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嗯、你看，那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4: 固定
3: 啊，固定住。
6: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3: 非常好啊。
6: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3: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5: 方法。
3: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
4: 对。
3: 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4: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5: 拓展出去。
4: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1: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写有第一没。

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打外边进来三个人， 中间一位穿的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桥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 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仁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 所以又有海张武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武。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

0: 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武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武。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武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核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期间，昆明中央防疫处的汤非凡和朱继明、黄有为等人从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上分离出青霉菌株，靠一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和自制的低温干燥机，在1944年9月试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杨大夫名叫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被纳粹追杀，1938年底逃到中国上海，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并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物青霉素已经用于临床以及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1944年，傅来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利用自己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美国有关部门援助，获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没过多久，一批物资就运到了陕甘宁边区，这其中包括蒸汽消毒锅、青霉素菌种以及一些乳糖、玉米淀粉和碳酸钙，还有一些关于青霉素的资料。不过这些都没有涉及具体的生产工艺。 1945年初，傅来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建立了一个生化研究室。说是研究室，不过是比昆明中央防疫处还简陋的小作坊。延安到处都是山沟沟，那个年代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更不要说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来和助手土法上马，自制各种替代品，而最难的一关就是控温。傅来在延安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控温，培养青霉素菌株温度需要在24摄氏度左右。延安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的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傅来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窑洞的地下挖了一条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就开一会儿门调节温度，把整个窑洞变成一个培养菌株的巨大恒温箱。傅来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0个小时，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用人工抱着发酵瓶震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1945年5月，傅来和两位助手终于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战场上紧俏的救命药竟然在各种设备物资都匮乏的边区试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毛泽东和朱德给予傅来特别嘉奖。受战时条件的限制，傅来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没有办法提纯，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傅来经常制取一批就亲自送到解放区医院。一天夜里，傅来乘开往西线的军用列车，把刚刚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恰好医院有一个股骨上段骨折牵引固定治疗失败已经化脓感染的患者，医生给患者做了截肢手术，然后敷上傅来研制的青霉素混悬叶纱布。第二天患者体温下降，精神变好，连续用了几天药，患者活了下来。傅来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处的境遇相似，产量很少，但是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1944年，在昆明那双旧皮鞋上找到的青霉菌株，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像两粒顽强的种子，在战火当中发了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聚集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纷纷回迁内地。汤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中央防疫处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迅速恢复科研，扩大生产，谁料天坛原址已经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北平沦陷后，侵华日军第1855部队占领了中央防疫处旧址。这支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实际上则生产霍乱菌、鼠疫跳蚤等各种细菌战武器。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日本战败之后，1855部队为销毁其细菌战罪行，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甚至连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一切又得从头再来。国民政府又不给经费，在美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一栋2层实验室和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车间的核心设备是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这是中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式车间，不过比起昆明时候的小作坊，简直是一步登天。 汤非凡野心很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计划日后开发出更多品种的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室后来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就发祥于此。车间有了，设备有了，汤非凡开始招兵买马，从卫生实验院调来化学家马玉成，后来又聘到从美国学抗生素回来的同村，并招来几名化学系的毕业生，组建起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还没有正式开始，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造成经济危机。防疫处员工的薪水本来就低，政府又拖欠经费，防疫处抗战胜利迁回北平，反而比抗战期间在昆明更困难了。汤非凡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不然人心涣散，经济困难也无法解决。当务之急是提高青霉素的纯度，扩大供应，让更多人用上这种特效药。但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对工业基础雄厚的美国来说都不简单，更别说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了。困难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产依靠微生物发酵，美国用的是淀粉工业的副产品玉米浆，它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时中国轻工业不发达，偏偏没有淀粉工业，纯粹依赖进口或者自行生产玉米浆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替代品。同村与同事们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玉米浆的替代品棉籽饼粉，解决了发酵原料不足的问题。到1948年，防疫处研制出每支20万单位的结晶青霉素，与同时期美国生产的青霉素品质相当，不过产量有限，月产2000余瓶，只能满足华北一部分医院的需要。为扩大生产，汤非凡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1948年初，国民政府试图与美国机构合作，在上海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青霉素制药厂。同村作为项目筹备处负责人之一，被调到上海筹建制药厂。筹备处共8名技术人员，挤到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里进行实验。1948年，美国机构派了一位技术顾问到上海考察。这位技术顾问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电供应，最后列了一个援助计划，明确表示美方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有全部决策权，中方要为美方的技术人员提供足够高的薪水，甚至提出美方人员不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等等，种种刁难最后一拍两散。同村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失望之极。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汤非凡和中央防疫处绝大多数科学家面对去留的选择，都选择了留下。而在上海的同村也有了新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防疫处是唯一能生产青霉素的，但是产量少，市面上没有，只能在黑市上买进口的。当时的青霉素甚至与黄金一样，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货。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青霉素更是用金条都买不到。为了解决百姓用药难的问题，扭转青霉素必须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筹建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青霉素实验所，同村被任命为所长，主持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实验车间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米，条件简陋，主要设备是4只1500加仑，也就是6吨的发酵罐。由于高度太高，旧厂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3尺才放下。 按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已经制出5000单位 1.0 版本的粗制青霉素，在北平又升级迭代制出200000单位 2.0 版本的青霉素粉末，看似离工业化生产不远，其实千回百转，困难重重，实非外人可以想象。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粉末不耐热，需冷藏保存，早期产量少，成品一下线就被用于临床，所以不存在久放的问题。但是要实现工业化生产，必须先制成结晶，才能做成适用于临床的针剂。另一方面，原料一直紧缺，除了玉米浆，青霉素另一种原料乳糖的用量很大，实验所派人去内蒙古买，量少，供应不上，只能找替代品。当时国际上都没有找到替代乳糖的办法。青霉素室主任张维申经过一年多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贵的乳糖。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中极易赶上杂菌。尽管实验所的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每天都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赛克地面甚至白得发亮，但是稍有一个环节不注意，就会被杂菌污染，导致1500加仑的发酵液全部倒掉。同村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守在发酵罐旁排查问题，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5月1号，青霉素实验所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同年，青霉素实验所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总产量 0.587 吨，也就是587公斤，这个数字依然不能满足人民

展制药工业，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当中，与医药相关的有三个项目，其中两项都事关建设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产厂。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八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之后八人又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选址与建厂筹备。他们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各部委都为建厂提供了支持。最终在佳木斯、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等八个厂址当中，石家庄脱颖而出。这座备受瞩目的药厂，也就是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与选址同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个轻工系统及各地医院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大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优秀毕业生一起支援华北制药厂。在厂区建设中，相当于现在20多层楼高的淀粉塔，以当时的技术无法施工。国家又组织人才开展研究，结合苏联经验，首创名为生磨法的建筑工艺，突破了厂区施工的难题。1958年6月3号，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的首批青霉素在万众期盼当中走下生产线。投产当年，也就是从六月算起，累计总产量达到91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某甲当时在华北制药厂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回忆，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过多久，曾经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

0: 市也不只是几个地名，他们是一条路，一条从中国人手里自己把救命药做出来的路。这条路走得很慢，从一双旧皮鞋到一座现代化工厂，从五瓶粗制品到万吨生产线，中国人用了整整十年多。这条路也走得很倔强，没有玉米浆就找棉籽饼粉，没有乳糖就用白玉米粉，没有现成的技术就一遍遍地从失败里往外趟。正是这条路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也正是这条路让抗战前线的伤兵重返家园，让无数病痛中的患者重燃生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0: 故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城墙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告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这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个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啊，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恕我张学良与四弟。
1: 韩磊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 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他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 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廷、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晓敏，制作人王伟。

0: 剧《娇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1: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2: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1: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他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他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3: 开饭啦！
2: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1: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2: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1: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2: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好，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6: 好。国顺啊，术前咱们准备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100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4: 好。
5: 好。

0: 主任，手术的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喝口水吧？
1: 主任，水。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眼睑再造，准备异体巩膜。哦，
2: 已经准备好了。
1: 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我说啊，记住。 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0: 哎，小的，你观察下这里。
3: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见。
0: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筋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

0: 国顺。
1: 国顺啊，
0: 哎，
1: 你现在怎么样啊？
0: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1: 好啊，
0: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1: 好，
0: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1: 不用不用，
0: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1: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0: 啊，就是就是。
1: 哎，好好，我挂了啊。
0: 哎，好好。
2: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1: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2: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2: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1: 哎，
2: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1: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2: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1: 总能去个20-30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2: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1: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2: 这，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1: 好，成交。乖孙女，
2: 哎，
1: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2: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3: 救一救！救一救！哎呀，救一救！听我说，哎，咱们村的大工程，刘思远老英雄回来了！哎呀，当年啊，刘老8岁就离开咱阎良参加抗日宣传，今天啊，他带的自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从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义诊来了。而且啊，他自掏腰包买了满2车的药品，这可是咱们村的大好事啊！应该说呀，是把流动的上家医院带到了咱们村。
1: 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所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失散多年的爷儿俩，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那时期啊，

0: 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这位是我的二弟，新内科老教授。
1: 乡亲们好。
0: 啊，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2: 乡亲们好。
0: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3: 乡亲们好啊。
4: 大家好啊。
0: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5: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0: 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你的眼睛怎么了？哎
6: 呀，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0: 来，我看看。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6: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0: 费用我来想办法。
6: 大夫，这怎么好意思呢？哎，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国家还给报销一大部分，这钱要我出得起。这袋山核桃皮薄肉厚，您拿着尝尝尝。
0: 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3大纪律8项注意，一刻不能忘。哎呀，
5: 就是就是，刘老可是几十年的军人，从一仗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方文不去，一针一线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再次上了，再次老八路作风啊！
7: 哎呀，刘老啊，您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那么这流动三甲医院要常回来啊。
5: 来来来，干家干户啊，给刘老他们做饭啊。
8: 刘老啊，在东西不拿，饭总不能不吃吧？
0: 能吃能吃，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
9: 同意。
0: 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拥军小曲》唱起来。

0: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500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50多个老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3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们。他们的确需要你。哎，
1: 孩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
0: 所以

0: 休不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爹，您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2: 爷爷，爷爷，
3: 爷爷，
2: 爷爷，
3: 这里。

0: 奔赴烽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扈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大家好，我是王毅。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我们关注应急管理部的一起通报表扬，暴雨突袭黔北大地，威严悬于村寨之旁，只因为呢有心人多看了一眼， 55人就躲过了一劫， 遵义童子一起成功避险的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2: 说的是7月6号 11点50分， 遵义市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其房屋侧后方侯家湾沿上有小块的石头掉落，判断掩体有崩塌的迹象。这个时候呢，马昌全看见同村的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底劳作，他就立即高声呼喊，让母子二人远离危险区域，并且呢电话上报了道竹村。随后他入户敲门，电话
3: 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5人转移撤离。
2: 2分钟之后， 11点52分， 村支部的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还有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立即赶赴了现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组织转移撤离。 12点10分， 受威胁的25人就全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
3: 就在大家撤离之后， 仅仅3分钟， 12点13分 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威严崩塌，造成了马龙营户房屋严重受损，下方公路 损毁中断。
2: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3: 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典型的群众自主防范机制落实到位，干群协同应对的成功避险避灾的案例。
2: 这场分秒必争的避险奇迹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应急到位。从村民的主动警觉到基层干部的快速响应，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把转移预案落到了实处，才做到了险情来临的瞬间守住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这正是防灾减灾最生动的实践范本。
3: 汛期呢，强降雨等天气多发，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边坡、危岩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挑战故武，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 AI 和人类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为了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人才选择走进培训的课堂，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我们今天来听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2: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3: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着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四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六个字还完全陌生。
4: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驱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3: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5: 那我们是一月中旬就开始招生，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

0: 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1: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2: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1: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上海产训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3: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过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1: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3: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
1: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2: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 Excel 表格去完成。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4: 贾志芳的经历呢，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的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怎么填补？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深远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5: AI 正作为新智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 68.8% 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 25% 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1: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5: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1: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5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6: 参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人工智能的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1: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7: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 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1: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 30%， 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8: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十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十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1: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 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9: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1: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你拒签我撤签，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报复巴西上月拒签两名美方高官并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国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4: 在此之前呢，美国就对巴西挥动了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言，我们聚焦一系列动作背后美国的真实图谋，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2: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指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2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2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13: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12: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2个月。 刁大明表示，
13: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呢，大概只领先10个百分点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

0: 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十月份的选举结果哈、预留各种可能性。
1: 嗯，此前呢，美国已经先后两次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的加征。而这一次呢，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五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3: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一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2: 卢拉还表示，十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回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
2: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4: 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就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地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2: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0: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实际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要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2: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孙延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1: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科技进展。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相关成果呢，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5: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6: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

0: 程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1: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 5%， 但增长非常快。朱思宏指出，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 5%。 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0: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1: 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0: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1: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0: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2: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活力中国调研行，
4: 智能住宅呢，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的各个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

0: 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3: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1: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4: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5: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6: 采访当中，记者还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呢，实验室里的好点子是如何转化为好应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8: 燃气泄漏预警。
9: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0: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1: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100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10: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100亿条啊，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这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1: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

0: 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 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 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 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 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 20% 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影片呢以全新的视角演绎了传统神话故事，凭借精良制作与饱满的剧情，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好评，票房口碑双双走高。其中的电影中不少的名场面的灵感来源呢都与山西永乐宫有关。
4: 最近呢，四川博物院的观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呢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
5: 此次展览包含了哪些电影里的神仙同款呢？文物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陈宇涛、李慧娟的报道。我们在店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其实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 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 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6: 电影当中的就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事实之后的吕洞宾。另一件展品《钟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
5: 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6: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它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
7: 展出的古板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8: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但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9: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8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呢，经常会承诺给低价呀，给运费险，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或者假一罚十等等。那么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说商品出现了问题，直播带货方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近

0: 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2: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0: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做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1: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

0: 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有关消费维权的。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呢，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了1.01%，其中567926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4: 分析报告显示呢，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 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王德简的报道。
5: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6: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5: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7: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期呢，相信不少朋友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图片上呢，清澈的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等等。而且呢，配文写着新开业，暑期有房。不过同一张图片呢，今天可能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张图片啊，并非真实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的。
4: 然而呢，当记者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
3: 订完了，
4: 都是订完了。然后对方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

0: 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避免这些 AI 图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送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
6: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说呢，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呢，已经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
0: 那么这样的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的出现，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7: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先进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赵金武认为，
1: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0: 赵金武认为，
1: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

0: 丢。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0: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有着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2: 近日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就登岛开展了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就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3: 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4: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5: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6: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5: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7: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

0: 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

0: 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1: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最初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立秋三后韩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

0: 科呢？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十五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栅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

0: 的，但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八月底啊九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九十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8次1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8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1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啊。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4: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哈，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它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

0: 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动作技术、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
1: 嗯，
0: 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嗯，
0: 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功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
1: 嗯，
0: 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
1: 嗯
0: 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基础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
1: 嗯，
0: 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
1: 嗯，
0: 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选择等等。
1: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它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啊。
0: 对，您说的对，
1: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0: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 而采用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
1: 嗯嗯。
0: 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
1: 嗯。
0: 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1: 嗯。
0: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的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可以把这些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3-5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
1: 嗯，
0: 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

0: 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
1: 嗯
0: 啊，但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啊时间啊，再增加啊负重的强度。
1: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
1: 嗯，
0: 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出现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可以慢慢的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什么这个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1: 是是。
0: 对，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这个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1: 是
0: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个小时呢。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哈，就表现得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1: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 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都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哈。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

0: 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援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援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1: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啊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0: 是是，
1: 这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
0: 嗯，
1: 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哈，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
0: 嗯，
1: 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
0: 嗯，
1: 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
0: 嗯，
1: 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
0: 嗯嗯，
1: 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
0: 嗯，
1: 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
0: 嗯，
1: 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
0: 嗯，
1: 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
0: 那
1: 怎么样，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
0: 嗯嗯。
1: 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哈，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
0: 嗯，
1: 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
0: 嗯，
1: 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
0: 嗯，
1: 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
0: 嗯，
1: 那么对于岩馆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
0: 嗯，
1: 啊，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
0: 嗯，
1: 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
0: 嗯，
1: 啊，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啊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

0: 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啊，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核等等等等啊，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哈。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0: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这个岩馆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啊，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

0: 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
1: 嗯，
0: 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严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于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岩馆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就实际上一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因为他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

0: 这个具有非常大的福利，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啊，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啊，你就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
1: 哎，
0: 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又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我们发现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了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对拖拽或者被困住。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我们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啊，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滑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就是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感觉浑身很累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就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 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脚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

0: 共同的完成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1: 对，
0: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我下肢根本不练，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快也光，那不是那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啊，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呐、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量。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5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

0: 求啊，就跟腱呢、啊、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呢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里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一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啊？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你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坐站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别一坐它有轮子跑了，或把这个椅子放好哈，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坐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
1: 啊，
0: 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就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4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那4项功能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
1: 明白
0: 啊？
1: 家
0: 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先。

0: 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1: 好，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9: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0: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9: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10: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9: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10: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

0: 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1: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宏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0: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1: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0: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2: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2: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送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

0: 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0: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
1: 啊，
0: 为
1: 那个是
0: 你
1: 哪
0: 想，
1: 家酒
0: 我
1: 店？
0: 们
1: 你把
0: 现在，
1: 链接给我。
0: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2: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3: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4: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4: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 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

0: 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

0: 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5: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6: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5: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7: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5: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6: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5: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2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8: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5: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

0: 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1: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3: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4: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3: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5: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

0: 首次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

0: 房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1: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2: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3: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

0: 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2: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

0: 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1: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梧叶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弹射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 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

0: 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两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2: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3: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1: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4: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1: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4: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5: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0: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它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

0: 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1: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0: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1: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了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3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它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0: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1: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哈，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0: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1: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需要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呢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就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0: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1: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质状态的描述、图纸啦、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啦。第二个是 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

0: 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1: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的去做到。
0: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保留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于生活、对于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的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0: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他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层来讲，他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但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啊，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首先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不一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街区里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需要有个开始嘛，我们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但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2: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

0: 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2: 这么多
3: 锯子哦，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封箱是古风作坊用的啊。你看这个封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
4: 槽，
1: 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
2: 固定
1: 上以后，密不透风。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古风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5: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2: 这儿好大，
4: 对，
1: 有好多。
4: 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2: 大家多种？
4: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2: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4: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5: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0: 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六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1: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2: 还有云，
3: 还有祥云
2: 图案，
1: 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2: 寓意挺好的，
1: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3: 定制的
4: 国礼用锁。
1: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2: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4: 尝试一下，
1: 你可以尝试一下。
2: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1: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0: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文化和古老智慧。
1: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2: 在门口有一个大的，
1: 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2: 确实定香。
1: 而且呢，这款锁呢，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3: 哦，门石上面都能看得到。
2: 荷叶伞亭，
1: 对，
5: 石刻九州，
2: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上的，
1: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2: 这个也能解开吗？
1: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6: 从家用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件。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7: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8: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9: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但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 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6: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4: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峰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实则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俱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5: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4: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啊，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原来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它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5: 还有一种是吧？
4: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5: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4: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的话，还是这个撬动，
5: 撬动
4: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5: 比较靠谱。
4: 好几种说法。
5: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4: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遭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

0: 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 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袁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的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车辆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
3: 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骨架。
4: 几根大柱，
3: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运榫卯，不用运铁钉，
5: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它就用铁钉嘛，用钝器把它一抬了。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 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 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工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6: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
7: 请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其实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梯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8: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十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1: 数年甚至10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房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岭、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岭，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0: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木作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新。

0: 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三千年的发展变化。
1: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2: 不同朝代，比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3: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朵的斗拱大约它得到了三四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两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二分之一，相当于一半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2: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3: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是有略好。
1: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0: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

0: 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1: 我来跟你讲，
2: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1: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群手工做的。
2: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1: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2: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1: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这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的。
2: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1000多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1: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了住起来也不牢固了。这个
2: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1: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2: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0: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对外馈赠各类。

0: 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丽妍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1: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丽妍。
2: 老师好。
3: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2: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3: 对，
2: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3: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叫什么？
2: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3: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4: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3: 可以啊。
2: 亮了。
3: 对，亮了。
1: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3: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2: 榫就是土。

0: 你记不住。嗯、来，同学，给你一根，来你放。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嗯，
1: 看到了。
2: 看到了。
0: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啊，
2: 竖着放、
0: 啊。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3: 手机支持、
4: 啊，还能放成手机。
0: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5: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数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0: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4: 口诀
0: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5: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4: 1、2、3、4块，看，1、2、3。
0: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3: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0: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嗯，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1: 好的，
0: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3: 哦，固定住了，
0: 不会掉了吧？
1: 哦，那我这个头是反的，
0: 给我看一眼，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着头的，我们心中的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他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3: 固定住
0: 啊，固定住。
1: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0: 非常好啊。
1: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0: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1: 方法。
0: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

0: 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1: 拓展出去。
0: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2: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珂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

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武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武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武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朴实的脑袋，小骨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

0: 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13集。

0: 门口人影晃动，有人用手肘推开门，手拢在加棉长袍的衣袖中，一步跨了进来。小芳在来人背后喊，今天来不及做了，客人明天请早，顺手把来人往门里顶了一步，也跨进屋内，背手合上门。来人见势不妙，放下拢着的手，撩起棉袍下摆，手里就是往里掏。陈千里两步跨到来人背后，按住他的手，顺着一摸，对老方说了一声，枪。识相点，趁机对大队人马在后面，马上就到，跟我们跑一趟吧。来人话没说完，陈千里顺势拿过老方手中的剃刀，割向特务的喉咙。陈千里抱着这个家伙，慢慢把他放倒在地上。
1: 弄口来了好多人，
0: 小芳催促道，
1: 你们先从后门出去。
0: 老方俯身从特务腰里摸出了一支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一面退出枪膛检查子弹，一面郑重地望着陈千里，你从后门走，先找老易。他一步跨出门外，又回头对着陈千里说道，带着我儿子。老方走到弄堂里，回头看了儿子一眼，抬手朝天开了一枪，便向着弄堂深处跑去。陈千里站在门后，从窗口看见他刚跑到横弄口，突然停住，回转身似乎想要往回跑。这时从弄口方向射来一阵乱枪，一颗子弹打在老方的肩膀上，他趔趄了几步，躲进了横弄堂。可是后门也被堵住了，小芳推开门，只探了下头便退了回来。后门两边的弄口也有便衣特务，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芳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
1: 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0: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了一群鸽子，从屋顶窜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陈千里上了护墙顶，回头叫，
2: 跟紧我。
0: 枪声又响，小芳朝他摇摇手，
1: 我会去找老头。
0: 他转头冲向楼梯口，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3: 陈千里犹豫了片刻，又向前挪去，护墙连到隔壁人家的山墙，离房顶半人多高。他搭手上了房顶，轻脚踩到瓦片上，爬了几步翻过坡顶，果然下面是个晒台。他俯下身，听见隔壁晒台上一阵打斗喧嚣，有人从楼梯滚落，又有人咒骂，紧接着是凌乱的脚步，似乎有很多双皮鞋踩在楼梯木板上。再是一阵打斗，有人突然开始叫骂，是剃头师傅小芳，声音断断续续，还有些沉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是脸被按在水门厅地面上发出的声音。他蹲在墙边想了想，觉得敌人也许知道剃头铺里有三个人，如果是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搜查弄堂里的每户人家，他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陈千里在晒台上站起身，向四周眺望，这片石库门房子连蒙接动，接连翻越了两处晒台，墙外已是马路。陈千里脱下大衣翻了一面，露出里面的羊羔绒，穿上后便走楼梯下了晒台，悄悄穿过楼道，没有人。他下了楼，穿过天井，推开一扇门，门后是一家沿街茶庄，店里没有客人，掌柜讶异地望着他旁若无人地出了店门。剃头铺那条弄堂口围着很多人，几个巡捕举着警棍吓唬几个靠近张望的年轻人，警棍打到棉袄上，灰絮飘扬起来。陈千里没有马上就离开，他静静地在人群后站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
4: 年轻的一塌糊涂，脸上都是血，老的那个当场被打死了。
3: 陈千里在路上不时想起老方刚刚说的话，
2: 带着我儿子。
0: 本场电影已过半，下一场的观众还没到。大光明大戏院外只有三两行人在寒风中匆匆赶路，头顶上方的电影海报被风吹脱了一半，飘在半空中哗哗作响。夕阳照在马林戴德利有些扭曲变形的脸上，那头著名的金发也已经饱经冬日风雨和尘土的摧残，变得暗淡无光。陈千里到票房转了一圈，又从另一扇门走了出来。

0: 按规定时间到收画铺开门营业了。夜里收画铺开门营业了。夜里二楼也开着灯。陈千里在附近观察了很久，没有站在街角无所事事只顾抽烟的人，也没有手势生疏的鞋匠。这几天意大利山卡罗市歌剧院在卡尔登上演图兰朵，西院门旁那幅表现主义风格的巨大招贴画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那是开场合唱中的一句歌词，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
1: 那家书画铺的老板正是易君年，陈千里在他的书画铺门口仔细观察了他两天，人群中一眼就找到了穿着灰缎夹袍的易君年。陈千里跟着一小群人前行，慢慢靠近易君年。他侧过身望着马路对面，那是正在建造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冬日夕阳照射在高耸入云的脚手架上。
0: 一个卖古旧字画的也来看意大利歌剧，他说的可是中国故事，您是？
1: 易君年朝招贴画努努嘴，画上有一个尖下巴的中国女人，背景上隐隐约约是一些中式宫殿。
0: 姓陈。
1: 陈千里回头看着他，易君年慢悠悠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盒，借地烟打量了一下来人。当对方随着人流走来时，几乎不易察觉，但当他站到自己面前，却像是一个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陈千里摆摆手，易君年自己取出一支加利克香烟点上。
0: 陈先生不是本地人吧？从新京来，受人之托想找一些好东西。听说最近北平的东西都跑到了上海，不知道易先生有没有路子。
1: 陈千里这件从海参崴旧货店买来的大衣，高皮里子狐毛领，一望便知从极寒地方来。从下船那一刻起，他就话里话外透露自己是个古董商人，与在大陆冒险的日本商人有一些神秘联系。
0: 连政府都打算把北平的文物运到南京去，何况民间。
1: 易君年接着陈千里的话题说道，因为日军在长城一线蠢蠢欲动，据说国民政府正准备从北平故宫文物中挑拣一批送往南京，几天来报纸上议论纷纷，都在说这件事情。
0: 风从空旷的跑马场方向吹来，把梧桐落叶吹得到处都是。易君年扔掉抽剩的半根香烟，搓了搓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只是不约而同一起向跑马场方向走去。跑马场外围的护栏边行人稀疏，他们停了下来。马赛大多在春秋两季，届时赛道围栏旁簇拥着赌徒和小报记者，人人都争着打听和传播各种真假消息。平常日子，骑师和马夫也会时不时牵着赛马在赛道上转几圈，让赛马在众人面前亮亮相，假装精神抖擞或者萎靡不振，以此操纵赔率。不过这会儿薄暮笼罩的跑马场只有几个外国小孩在争抢一只皮球。陈先生对什么感兴趣？我只懂点字画。那我就找对人了。皮球踢上半空，又落到沙石赛道上，惊起几只麻雀。陈千里轻轻地说，我只担心买到假货。买到假货那是常有的事，在上海连金先生这样的大藏家也不免上当。围栏边突然孤零零地出现一匹赛马，马背上盖着条纹毛毯，马夫远远跟在后面不时吆喝几声，一人一马 寂寞

0: 在赛道上绕着圈儿。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良，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职，黄国良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战。部队到达韶关，黄国良见到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与黄国良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介入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1200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乌境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乌境、百顺、长江围以北以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了，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之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后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通道宽度也许不足20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乌境，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是因为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走3天以上。黄国良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27日，二团到达指定地域并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良接到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成绩，有辎重，好像还有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良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27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 28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惊醒了黄国良，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后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后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部署在了后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良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到后坑以南，谁知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强调，就是不愿执行撤退命令，坚决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良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后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良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反军令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良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对黄国良喊：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良，那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之间的协议。10月29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着大庚、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62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做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由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庚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尚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21日开始突围，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断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碉堡线至中间地区。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迟滞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利，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健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斥之境内官吏团队先事筹备，尽力协助，并细嘱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军阀何健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用

战部署如同纸上谈兵。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从四川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萧贺河谷已成事实，辽源之势继承，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黔边教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县东，已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事成不治。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贺红军不但到处袭扰，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为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可别说我剿匪不利以及没有事先提醒。其二，刘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投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黔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切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掺枪，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掺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军剿匪不利吗？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吗？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倒要看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川民都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中曰：“三月生天参，尔雅视天”中曰：“彗星为参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真的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后称，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报。

0: 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越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一营。年仅23岁的一营营长曾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路过的江西信丰。他1928年参加农民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奔袭220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

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好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学习是成长的阶梯，但并非人人都能学得专注，学得透彻。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学得深，有的人呢，则浅尝辄止。荀子说，真正的学习在于专一持恒，融会贯通。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状态呢？荀子说呢，学也者，故学一之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说的是学习啊，本来就是需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事情。能够全面、彻底的贯通把握所学的知识，并学以致用，那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人人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怎样学才能学好呢？如何学才算是好的学习状态呢？通过荀子对学习态度及学习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对学习的深层次思考和感悟。荀子举例来说明这个事儿，他说呢，百发失一，不足畏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畏善御。他认为如果射箭你射了百发，即使有一发

0: 做到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而学习，时而放弃，时而学得进，时而呢又半途而废。虽然看起来都是学习，但是呢是学不好的，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如何从普通的学习者转化到优秀的学者呢？荀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就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真正好的学习就是在于一以贯之，把理论层面的道理落实到实践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才是荀子说的理想的学习状态。在学习的内容上，荀子更为强调要学习各类事理及仁义之道，并将道德层面的理论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如果说通过学习知晓了善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做事中却违背善行，能说是真正的学习吗？所以说呢，判断一个学习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不能单单听其言，更重要的还要观其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终究比不过对父母之孝，对兄弟之悌啊，更为实实在在。理论掌握的滚瓜烂熟，只能说明学习能力很出众，还不能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正如荀子所说呢，还要看他有没有将道理融会贯通于日常的点滴、日常的一举一动之中。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晚年啊，痴迷于《周易》，这是一部深奥难懂的经典。为了钻研其中的精微义理，孔子反复阅读《周易》，不知疲倦，以至于编连竹简的熟牛皮绳啊，多次断裂。这就是成语尾编三绝的由来。孔子不仅自己钻研，他还感慨说，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对于义的研究啊，就可以文之兼备，把握其精髓了。我们再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他也是专一持恒、学以致用的典范。顾炎武治学不贪多求散，专注于经史和实学，每日坚持读书著书，即便游历四方，也是随身的携带各种经典，边走边考察啊，印证所学。为了撰写日志录，他累积30多年的心得，逐字逐句打磨，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理论。他的严谨持久的治学态度，正好印证了荀子全知尽知学习的境界。好的学习状态是要具备各种条件，掌握理论知识只是其中的第一步，真正好的学习者会在理论的基础上深挖其背后的道理和底蕴，并将它转化为日后立身处世的原则和方法。这样一来呢，书面上的理论便有了温度和灵魂，当在行动上体现出对父母长辈的敬爱孝顺，对兄弟姊妹的关心爱护，对组织单位的服从忠诚，对朋友客户的守信承诺的时候，对仁义之道人情事理的学习也就融会贯通了，真正将所学之事和道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好的学习状态于是便就形成了。要保持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实现从单一的理论学习到理论与实践完善融合的跨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

0: 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使用禁忌。
3: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翻开说明书的第三页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一些使用禁忌。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4: 嗯，您说的特别对。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非常正确，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3: 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4: 我爱吃。
3: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4: 是的。
3: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呢？
4: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3: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喜冰。
5: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6: 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这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7: 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但是还是爱吃。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

0: 哎呀，这个就太香了，那就是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1: 李主任没办法。
2: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1: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2: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细菌的生长，特别是有益的细菌啊，因此呢，这样的有益的细菌减少了，其他的不利的细菌就会增加，那么就会带来我们说到的肠黏膜的一个损伤。
1: 所以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股力量，让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才可以啊，
2: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药瓶子啊，那这个是要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看说明书上写的是滥用药物。好，那么要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个常用药？
3: 有，便秘吧，非得吃药不可，不吃它有的时候三四天它也不来，下不来呢怎么办呢？就只有吃那大黄片，那是我经常吃的。大黄片就是吃了以后准见效，第二天就见效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只要听到什么养颜排毒的那个药，就买，就愿意吃。因为他的大便，我觉得确实在肠里待好几天，他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肯定毒性特别大。就是希望靠药，来让这个排便这样呢，就觉得就痛快了。要不然确实是很难受的。
4: 我整跟您相反，您得老羡慕我了。我那个可快了，我老拉肚子，天天拉。
1: 所以你老吃止泻药吗？
4: 对，我就老吃止泻药啊，经常吃这黄连素。我是这个拉肚子比较多。
1: 看梁阿姨在你后面仇恨的看着你，怒视你。
4: 羡慕哈。
1: 喜冰呢有没有？哎呀，
5: 我一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吧，就特别害怕自己有点什么感冒啊这种状态，就觉得影响工作，所以每次呢，我这稍微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上抗生素。就其实可能远没到那个严重，做到干预，所以就是直。

0: 你已经说了很多种啊不同类别的这个药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刚才有提到啊抗生素，那消炎的药大家都知道它会直接的杀死肠道的细菌，所以它会带来肠道细菌的紊乱，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抵抗力弱的，那在吃了抗生素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条件致病菌叫艰难梭菌，它就会出来搞事情，带来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1: 抗生素是不是也把益生菌给杀死了？
0: 是的，它把共生菌还有有益的这样的细菌都杀死了。那刚才还有一些大家没有提到的药物，比如说像激素，激素也是会带来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衡。那么还有一类呢，在肿瘤的患者会使用的化疗药物，它也会带来黏膜的损伤。那再有呢，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这一类的药物，它由于抑制了胃酸那我们肠道的这个 pH 值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会带来一个菌群的失衡。最后一类呢，刚才有提到泻药，那特别是
1: 经常吃
0: 到的泻药，那么泻药呢，尤其是一些含有中药的这种大黄类的泻药，特别是排毒养颜的一些药物中，大多数都是含有大黄。那么长期的食用这一类的药物，我们的肠黏膜呀就会发生像豹纹一样的改变，我们叫结肠黑便，那这个就是由于长期服用这一类药物造成的。哇，
1: 所以阿姨，这个泻药不能够老吃，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千万不能够自己觉得不通畅了、不舒服了，然后自己就给自己吃这些大黄的这种泻药，长此以往的话，您瞧瞧这个多吓人，
2: 吃完成豹纹了，
3: 真的可怕，
4: 真可怕。
1: 那么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高糖高脂的饮食、腌制的熏制的食品，还有我们的滥用药物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哪些提示要给到大家？这后面这是烟和酒，同样还是觉得很奇怪，你看酒就是伤肝嘛，这个都能理解，那酒为什么也会伤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大家都知道烟酒不分家呢，烟和酒实际上它会带来很多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这个蓄积的，所以就会对我们的黏膜上皮带来损伤。抽烟喝酒的人呢，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
1: 所以大家呢也尽快的把烟要戒掉，那么酒呢也要少喝，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部昨天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顾巧云的简要事迹。
10: 重点关注退役军人李阳以生命践行使命，将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
11: 军旅文学之窗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

0: 提问，请听报道。
1: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习主席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带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2: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的现代化，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是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现代化。新征程上，全军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快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加强军事治理，调动军地各方力量，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王戟研究员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受到全民广泛关注，全网热议点赞，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王戟研究员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主要开拓者，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30余年，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
2: 面对高位截肢、肾衰竭等重大疾病打击，他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坚定不移攻坚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为大国重器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众多网友被这位挺好的教授所感动、所鼓励，称赞他身如长戟，为国而立，胸怀赤诚，志在强军，生命向前，冲锋不止。王戟的微笑与坚守是所有国防科技工作者默默奉献、为国助盾的缩影。我们向这些以身许党许国的楷模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广大官兵将以他们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戮力奋斗强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1: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还介绍说，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8月中下旬将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
2: 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
2: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 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防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2: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3: 革命军人风采。

0: 长期从事高难技术分析研究，攻坚无形战场，抢占斗争前沿，在星域星质战斗力生成方面取得多项关键技术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6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高士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还讨论了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前几天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汛情就是命令。退役军人、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与村网格员李贵福一同开展汛情巡查途中，因驾驶的车辆打滑失控侧翻，坠入湍急的洪流中。危难关头，李阳拼尽全力将同事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不幸被洪水冲走，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李阳用最后一次冲锋践行了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的铮铮誓言。请听特约记者马家龙、张永清、江雪发来的报道。
2: 8月1号是建军节，这一天退役军人李阳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节日、回忆军旅过往，就牺牲在了防汛一线。1号凌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突降暴雨，汛情面前，作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立刻联系网格员李贵福，两人冒雨驾车赶往河童盐水库查看险情。网格员李贵福回忆起当时的路况，至今心有余悸。
3: 这个那冲的不敢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2: 行进途中，他们的车辆在洪水里打滑，突然失控侧翻，坠入河道。生死瞬间，李阳拼尽全力将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水冲走，不幸遇难。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李贵福得知李阳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他回想起李阳把生还的希望留给自己时泪流满面。
4: 最后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撞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有手，可是我听到他说不出来的话，

0: 全力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时勇于挺身而出。 2015年9月， 李昂在重庆北站执勤巡逻时成功解救摔落在自动扶梯上的群众， 被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记3等功1次。 2016年、 2018年， 李昂被武警重庆总队分别评为10大强军标兵、最美重庆武警。
1: 李昂生前所在中队的战友张静伟表示，李昂他身上始终有一股冲劲，担负任务，敢打头阵，遇到危险立行向前，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是一种来自生命的直觉，只要群众有危险，他就一定会站出来。据了解，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委
0: 8月5号
2: 作出关于追授李昂同志南郑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向李昂学习。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3: 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随着出发指令下达，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立即向射击阵地机动，机动途中考核组设置了限制路、洼地等多种障碍。
4: 抵达射击地域后，车长立即捕捉目标，准确下达射击指令，炮手迅速瞄准，果断击发，炮弹呼啸出膛，精准命中靶标。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王子龙，
5: 目标随机出现，特情随时嵌入，最考验车组成员的协同配合和临机处置。
3: 首轮打击后，模拟敌、步战车、碉堡等射击目标接连出现。 射击过程中，车长要根据目标的种类、数量选择相应的武器，同时还要根据车辆行进姿态，采取侧向、后向射击的方式精准打击目标。夜幕降临，车长在复杂条件下仔细辨别目标，下达射击指令，炮弹划破漆黑的夜空，精准命中目标。 分队顺利完成了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李慧明，
2: 我们严格按照战场环境、构设、考核场地设置临机特情，围绕考核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逐项梳理剖析，完善训练计划，让部队在炮火淬炼中持续夯实、打赢根基。
6: 特约记者刘友全、孙元池、梁铎报道。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8月7号了解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这一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 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 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 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据报道，
7: 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东海领土守护演习，也就是独岛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3次举行该演习，距上一次训练约8个月。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6特别节目 军旅文学之窗。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系列节目追寻长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

0: 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锋，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2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10几米甚至几10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 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二十三，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

而悲壮。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

0: 进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天心蓄力。

0: 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

0: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6: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

0: 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2: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 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

0: 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3: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4: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5: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6: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7: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6: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7: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6: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8: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6: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 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

0: 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正在
2: 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2: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2: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

0: 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

0: 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0: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1: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0: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比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3: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递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0: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

0: 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1: 伊朗
0: 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0: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1: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0: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2: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

0: 埃及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2: 牛新尊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0: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

0: 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让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1: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七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七号发表声明称，自梅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8月1号，海南第二批2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7: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件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万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芝麻搞福利，实实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6: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6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8: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

0: 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0: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表示，
4: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6: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7: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8: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9: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6: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0: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11: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12: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3: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这样的入职流程

0: 一个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还有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的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2: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 OPC 从业者灵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3: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等。
2: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3: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辟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2: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3: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2: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3: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再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0: 冯焕元的一人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呢，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1: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一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成事，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解决他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与灵兆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4: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2: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4: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

0: 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1: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0: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2: 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艺人公司的成本大大压缩了，公司的成长路径也有很大的区别，但现实的挑战却并不小。那么艺人公司需要注意什么？只有懂 AI 的理科生才适合这种就业形态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3: 咱们学堂九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1: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3: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它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1: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3: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1: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5: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了55名群众，实现零伤亡。
2: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6: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

0: 攀升。遵义市7月6号11点50分道路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 听到高地有松动啊，这种声音。
0: 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 听到高地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联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回去。
0: 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子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0: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人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4: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5: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互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6: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14、15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3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

0: 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房贷避险案例这块儿。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房贷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万余户的群众15万人免受灾害危险。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1: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0: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知识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通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建设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下 AI 减肥、AI 健身、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4: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3: 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的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到底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6: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5: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7: 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1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1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1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1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1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5: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

0: 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0: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他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他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0: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1: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的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是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新 闻纵横。

0: 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2: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那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4: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5: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4: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3: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6: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7: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3: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8: 2025年的那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1: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

0: 是美国公，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最高法院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2: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3: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1: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 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

0: 2022年的北京奥运会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滑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 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 今天2026苏超联赛， 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口子窖接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北京时间8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开幕，将为行业发展增添哪些新活力？
1: 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如何将美联储拖入两难境地？
0: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活力中国调研行，听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
1: 网红博主未经审批私自改造无居民海岛直播引流，被宁波海警依法处置。所谓荒岛求生，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
0: 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根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江西上饶葛仙村，沉浸式融入古村清凉。
0: 欧足联继续抵制世界杯，挪威足协提交3大指控，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